0: 化振兴，汇聚青年力量。
1: 近日，居阳西街道党建带团建、青春伴成长暑期科技实践活动在水岸华亭小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火热开展。继去年成功举办收音机制作体验后，今年活动在街道党工委统筹部署下，由团工委组织返家乡大学生志愿者精心打造，内容全面提档升级，设置扫地机器人拼装、天文望远镜组装、直升机与滑翔机模型制作、创意小台灯及磁悬浮小实验五大核心项目，为辖区青少年带来一场更具深度与广度的科技探索盛宴。活动现场，大学生志愿者化身科技导师，为孩子们提供更流畅的引导与更深入的讲解。在智能生活体验区，孩子们亲手拼装机械零件，见证迷你扫地机器人成功启动。点亮生活体验区中，孩子们利用电路材料组装创意小台灯，直观感受物理知识的奇妙应用。仰望星空与航空梦想体验区里，志愿者带领组装天文望远镜，调试直升机与滑翔机模型，现场欢呼声此起彼伏。而神奇物理体验区的磁悬浮小实验更以神奇现象将活动气氛推向高潮。居阳西街道团工委负责人表示，今年的活动在去年成功搭建返乡大学生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平台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党团联动、校地共建的服务模式。通过精准对接辖区青少年科普需求与大学生专业特长，引导返乡青年将理论知识转化为社会服务效能，有效拓宽了青年人才的基层历练渠道，实现了青年成长与基层治理的双向赋能。下一步，街道将继续整合多方资源，以科技赋能成长，助力辖区青少年全面发展。
2: 秋风送爽，新学期将至，市第九中学东校区全面进入开学筹备阶段，全体教职工提前到岗，以饱满热情投入备课与教研工作，用严谨细致的准备迎接学生返校。作为我市优化教育布局的重点民生工程，该校区于去年秋季投用，占地48.78亩，建筑面积28602.06平方米，拥有30间标准化教室和19个高标准功能教室，可容纳1650名学生。图书馆、风雨操场、300米室外操场及多功能报告厅等设施完备，与校本部实现双校区联动，共享优质教育资源。连日来，各学科组开展首轮集体教研，围绕新课标、教学设计与作业优化进行研讨。行政人员完成课标编排与教学材料审核，智慧黑板、功能教室及场馆设施全面检查就绪，教材、教辅及教学进度表均已配齐到位，校园环境清洁完毕，全体教职工以严谨态度迎接新学期到来。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

0: 着出口赶快跑，我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起点。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坏冯焕，智诈淫书。您还别说，越这个场合啊，越适合冯焕发挥。没辙呀，三人组之中啊，就他这鬼主意最多。当然了，这当铺掌柜的也不甘示弱，人家有人家的一定之规呀。但这冯焕呢，真有点邪的，愣是拿出了这合同的鳞片，就是之前打仗的时候他给砍下来那块，在这儿还掐诀念咒要召唤合同。掌柜的交出银书还都罢了，不交啊，杀他全家。当然了，这事儿啊，咱们都知道冯焕完全是胡说八道，在这儿咋呼呢。可这掌柜的不知道啊，吓得是魂不附体，赶紧让这个心腹伙计把那小三找回来，又拿了串金首饰把银书换回来。这都办妥了，掌柜的咬着半颗后槽牙回来了。
3: 哎，几位大爷呀，我回来了，你们看看是这梳子吗？
2: 这范荣华一把拿过来，和曹静给他这图啊对比半天，真的是一般无二啊。于是赶紧点头，哎，没错，谢谢掌柜的啊，哎呦，多谢多谢。
3: 哎呦，别谢谢我呀，客官啊，不，神仙，我就求你们啊，赶紧把那合同给弄走吧，弄死也行，千万别让他们再来了。母亚，您放心，掌柜的没问题啊，你今儿啊破了财，我们会给你记上一功的，你也不用牙疼啊，你以后得好报。哎呦，谢谢神仙夸奖了。
2: 这说着话呀，刚要走，哎，范荣华突然又想起件事儿，赶紧问，哎，对了，掌柜的，我还想问问啊，你说这梳子是丁的人手下拿来的，这点你肯定吗？
3: 哎，没错没错，客官呢，啊，不，神仙，我跟您说啊，我们这当铺啊，啊，不应该是光我这家，所有的当铺啊都有那么一规矩，对这奇怪的东西啊得特别小心，特别是来历你一定得搞清楚，别到时候这是赃物，我们不就惨了吗，亏钱还得坐牢。所以呢，碰上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我们可以先收，这然后给人家得开当票，给银票。但有一点呢，这银票兑现呢需要两天之后，我们呢就趁这个时间呢赶紧底下活动活动，这一则派人呢跟踪这卖家，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来路，别到时候真成了给贼销赃啊，那我们不躺着也中枪吗？跟踪他们是一个，这二则呢把同行之中的高手请来，一起看看这东西到底是个什么情况，都确认无误了，两天之后啊就放这卖家兑银子，如果其中有问题啊，两天时间我们还能想别的办法。所以说呀，碰上那奇怪的梳子我们就照旧了，我们派那人呢看得清楚，来当梳子这位啊直接进了玄天观后门。您也知道盯的人就在玄天观，这能有错吗？
4: 哦，
2: 那这人长得什么模样？哎呀，长得什么模样？哎，我有印象，这家伙长得挺有特点的，络腮胡子，而且我们交易的时候我也瞅见了，这家伙左手腕上有一块胎记，你说像什么不好啊？外圆内方，像个铜钱儿，这上头还三根毛，挺特别的。啊，原来如此！哎呀，那谢谢掌柜的，我们就告辞了啊。就这样，三人组走出当铺。等出了这当铺之后，展平就问了：“大哥，怎么样？不想回客栈了吧？”乌鸦大哥，您是不是感觉其中可疑，想去探一探这玄天观呢？范荣华听了，连连点头：“哈哈，二位兄弟说的不错呀。现在咱们其他人都碰过了，就差这个丁的人，咱们这不去看看，岂不是亏了？走吧。”展平、冯焕自然也同意呀。不过这冯焕突然问了一句：“木匠大哥，咱就这么去吗？”这范荣华没明白。哎，冯焕呢，你这话什么意思呀？找钦差嘛，谁都有权利。怎么了？木匠大哥，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呀，就咱们现在这身打扮，人家盯的人能理咱吗？甭说别人，就门口那卫兵，不把咱们哥几个当了臭要饭的了。冯焕一说这话，范荣华和展平往身上看看，好嘛，还真是，身上都是范荣华这旧衣服。虽然说呀，破衣烂衫有点过分，但是怎么也不像个有钱的。你过去，人能拿正眼夹你吗？所以展平也说了：“大哥，要不这样吧，咱先找个地方换件衣服再去，也好让那钉子人高看一眼。而且您别忘了您的身份，您是安乐公啊。虽说这钦差呀、是代天巡狩，代表皇上，可您这公爵的位置，他也不能不高看一眼呢。”咱既然有这身份，何必拿着官盐当私盐卖呢？您去找钦差还得求见，没必要啊，咱亮明身份，这多好啊。范荣华一听啊，也是，好吧，那咱们就这样吧。哎，不过我问你们，你们谁会官面上那套手段呢？那套说辞谁会呀？哎，大哥，您这是什么意思呀？范荣华当时脸红了。二位兄弟，不瞒你们说啊，我虽说名号是安乐公，但官面上那套我完全不懂啊。咱们既然这要去会会那丁的人，那就不能让他小瞧喽。所以到时候还得你们俩给我打圆场啊，咱没官面上那套不成。俩人一听，也是哈，我们这大哥呀，也就当过地保，现在呢，你让他拿着千岁的身份，他也不知道怎么用啊。这时候展平站出来了：“大哥您放心吧，这事儿就交给我了。自我三爷爷出名之后，不夸张啊，我们那儿那知州大人呢，年年来我们家串门，我都见过好几回呀。就他们那些礼节呀、客套啊那些话，我略知一二，您就看我的吧。”冯焕一听啊，乌鸦那感情好啊。展平啊，你和咱大哥呀，就应付这表面啊，咱分工合作，我呢去后头偷着侦查，双管齐下。这盯的人呢，但凡有点问题，咱都能查得出来呀。哎，不过大哥呀，为了方便，您那个梳子能不能让我保管一下啊？ 啊，行了，没问题，别弄丢了啊。哎呦，您放心吧。就这样，仨人计议已定，先找了个僻静之处，展平冯焕呢，把好衣服给换上。这回不错，再也不像那要饭的了。可是呢，范荣华呀，是打死也不换衣服。这展平冯焕不明白呀，大哥呀，您为什么不换呢？范荣华一听，别管我啊，我到哪儿都这一身，你们那衣服看着好看，我穿着不习惯。哎呦，可是大哥呀，您不换，碰上那站岗的，瞅您还不是像个要饭的吗？俗话说得好啊，人靠衣服，马靠鞍，您就这个，不是找他们狗眼看人低呢吗？那没关系。范荣华伸手啊，从怀里摸出这追魂罗，紧接着他把那九曲弯弯棍上头那布也给摘了。二位兄弟，甭说别的，就这两样东西，谁敢小看我呀？我直接打死他！我皇上哥哥不说了吗？尤其这九曲弯弯棍，什么都能管，打死勿论。俩人一听啊，这倒也行。于是三人再度出发，直奔玄天观。果不其然呢，这刚到门口，站岗那卫兵一看，哎，要饭的别往那儿靠啊，我们大人今儿忙着呢，滚滚滚滚滚。这范荣华一听，赶紧给展平使眼色，展平点头明白，于是向上跨了一步，哎，你们胡说什么呢？这是我们大人，朝廷亲封的安乐公范荣华，范大人，你们口出不逊，该当何罪？咱们说呀，对付这种正规场合，三人组里啊，还得看展平。说起话来，人家真有两下子呀，声色俱厉。这一下就把门口那卫兵震的呀，有点摸不着脉了。这嘴张的一半，想说

又不知道说点什么。展平一看呢，根本不给他说话的机会，伸手把范荣华那追魂锣给拿来了，啪拍在这卫兵手上，看看啊，你们看好了，追魂锣为祭，赶紧回去报告你们那丁的人，我们安乐宫来这儿视察，要是误了事儿，小心你们的脑袋。这几句话呀，又把俩卫兵轰的是晕头转向了。这什么追魂锣，这什么情况？仔细一看，这锣呀挺不错的，锃亮，就是这上头有一爪子印儿，不知道怎么弄的。咱们书中代言呢，这就是合同抓的，但他们不知道啊。这卫兵还认呢，爪子印不算什么，哎，这儿有印，转字儿，哎，这啊！有人问了，卫兵怎么了呀？咱们说这帮卫兵呢，文化程度一般，认这转字儿啊有点费劲，但是呢，皇帝俩字儿他还知道，所以俩人一使眼色，有一个撒脚如飞进去报告了。这稍微等了能有那么几分钟吧，丁的人身着一身便装，乐呵呵的出来了，使劲一拱手，哎呀，安乐公您可好啊，我在京中啊可听说过您，一直无缘得见，哎呀，今天可算是见着真人了，哈哈哈哈哈！范荣华一听这个，哎呀，感觉手脚没处放了，没辙呀。范荣华从来没经过这场面，现在呢，丁的人冲自己行礼，这该怎么办呢？得还礼呀！哎呀，我这是该鞠躬，该握手，还是该跪下呢？这范荣华呀，胡思乱想，没招啊！这场面呢，他从来没碰上过。虽说呀，这范荣华见的人呢，有的也是身份不凡，比如说上至皇上，还有包大人，这往下数数啊，还有开封府的各个校尉。但是呢，这些人呢，都没拿范荣华当外人，平常说话呀也没那么多礼数。可今儿不一样，这属于正规场合，要的就是这个理儿。你稍有不慎的，那就容易出问题。咱们说这会儿呢，范荣华不知所措呀，展平在旁边看出来了，赶紧小声提醒啊，哎，大哥，作揖，作揖。哎，范荣华一听有主心骨了，赶紧给这丁的人呢作了一个揖。哎呀，钦差大人你好啊，我们呀云游到华州，特别来拜望您，您好吗？这展平一听啊，鼻子差点没气歪了，好嘛，我们这安乐宫啊连话都不会说，咱们什么时候说是来做客的呀？这展平也没招了，就怕范荣华呀继续胡说，所以他自己过来补充啊，钦差大人，我是安乐宫的护卫展平，这位呢是冯焕，我们安乐宫范千岁爱开玩笑，说实话我们这次来呀，是因为听说此地水灾，人民疾苦，所以呀，我们特奉皇上的命令来这儿视察的，不知我们进去跟您聊聊是否合适啊？这展平说的话呀，那真是漂亮。范荣华一听高兴啊，嘿呦，这可算给折过去了。他呀赶紧接着帮腔，啊，没错没错，丁的人呢，刚才我呀也就是开个玩笑，您看我们呀为了行动方便不惹麻烦，所以呀连衣服都换了，您看我们穿这进去合适吗？

这钉子人听了一乐呀，嘿呀，那有什么不合适的呀？安乐公前来视察，我们求之不得呀。来来来，别在这站着，里边请。这钉子人一让，把范荣华他们仨呀就让进了玄天观。这一行人呢绕过大殿到了后堂，这钉子人呢现在就跟这儿办公。再看这钉子人呢十分热情啊，给这范荣华他们都让了座，招呼人呢也沏上茶水。这回可好，把这范荣华弄得是不知所措。说实话，这当官的没这么对过他。我们这，嘿，下一步该怎么办呢？范荣华呀，正跟这儿犹豫呢，结果这丁的人先开口了：“安乐公，怎么样啊？我出来这些日子，王大人的身体可还好吗？”这范荣华听了一愣啊，王大人，什么王大人呢？他呀还没说话呢，旁边展平一听，赶紧接过话头：“啊，请丁大人放心，王大人挺好的。我们来的时候，王大人还特别嘱咐了，让丁大人呢多多尽力，我们呢尽量配合。”这丁大人听完是一拱手啊。是，请安乐公回去回复王大人，卑职啊一定遵命。其实咱们说呀，展平也不知道这丁大人口里那王大人到底是谁呀，听着好像是那参知政事王大人，就是刘太后留下这派的首领，但是呢展平也不确定啊。可在这个节骨眼上没招啊，你要是卡壳或说错了就该露出破绽。所以展平啊还是凭着他走江湖那点经验，他呀就勉强对付了这么句话，反正一般人呢听不出什么问题。可咱们说呢，这丁的人什么人呢？人家是一方大员呢，没点智商他也干不到这位置上。他这一看展平说这话呀是个怎么都行的活话，他这心里呀就稍微起了点疑心，他这拱拱手还想再问点什么。这展平一看，得，你再问呢我可就答不出来了，干脆呀我们反客为主吧。于是这展平啊咳嗽一声：“丁大人呢、啊、此次水灾灾民是流离失所，我们这安乐公范千岁啊特别关心此次朝廷的赈济状况，不知道您方便吗？给我们介绍介绍呗。”这丁大人一听乐了：“哦，范千岁帮皇上办事还真是认真呢。好，这都不是问题。王志，随着这丁的人招呼，一个师爷就进来了。这丁的人看看这师爷：“王志，去把咱们那赈济清单拿来，范千岁要验看。”是。这师爷王志出去了。这会儿呢冯焕一看差不多了，他这赶紧一捂肚子：“乌鸦，安乐公，哎呦，我肚子开始疼了。哎呦，丁大人呢？哎呀，我先施个礼，咱们这玄天观里有厕所吗？”这范荣华一听明白，这冯焕呢是要走那暗线调查了，但是呢他表面上还得装装样子，还得骂两句：“切，冯焕呢，你这懒驴上磨屎尿多是不是啊？去去去，快去吧。”“嗯呀，好的好的。”这冯焕呢捂着肚子出来到门口啊问了问这厕所在哪儿，然后啊抱着肚子

子就走了。咱们说呀，这其实都是做戏。冯焕还这儿琢磨呢，我这该从哪儿查起呢？哎，就在此时，一个东西啪，整打冯焕脸上。冯焕当时吓得一激灵，什么东西啊？也别说，这东西啊还挺巧，整掉在冯焕手上。这冯焕一瞅，是个纸团儿，什么情况？这个冯焕是迫不及待，赶紧把这纸团打开，这里头有字儿。这冯焕呢，就把纸团上的字细细的读了一遍。呀，怎么了？咱们说呀，这纸条上的内容啊，太重要了。这冯焕还琢磨呢，难道说有这高人在帮我们不成？这高人在哪儿呢？这冯焕眨巴眨巴眼睛，那是四下观瞧。三人组想要探查玄天观，近距离的跟这个钦差丁的人呢，好好接触接触，瞅瞅他呀，到底搞没搞什么鬼？这怎么探查呢？三人组啊，分工明确。范荣华跟展平啊，在正面跟这丁的人交涉，顺便呢查查朝廷的这个赈济情况，瞅瞅其中啊有没有破绽。他们是正面的，而这冯焕呢，是借口上厕所，去后头啊暗中探查。可咱们说呀，说你暗中探查呀很容易，可冯焕得琢磨呀，我该怎么查呀？查哪儿呢？哎，恰在此时，一个纸团啪，整打他脸上。冯焕吓了一跳，再一看，好嘛，掉手里一纸团儿。这冯焕就琢磨，是不是有人暗中给我们帮忙呢？这人谁呀？啊，对了，我想起来了，在那个龙王庙的树林之中，那就有高人帮我们。难道这回还是他不成？可这位高人是谁呢？冯焕呢，那是真想找，可是拿眼睛学了半天，没找着。没辙了，冯焕呢，只能打开这纸团看。看看人家给自己留了什么提示。这一看呢，纸团上写的清楚啊，速去西配殿后墙。这冯焕一看，哟，看来西配殿那块有情况，这高人在提醒我。于是他紧走两步，找到西配殿，溜着墙边走。这边走啊，便四下观瞧。哎，等走到一个侧门附近，冯焕突然听见这儿有人说话。哎，这声音呢好像还有些耳熟。这你谁呀？这冯焕再仔细听听，哦，这好像啊是我们之前碰上那说书先生。可不对呀，他怎么在玄天观呢？他这又是跟谁说话呢？冯焕想到这儿，屏气凝神，细细静听。这时候就听那侧门里头那说书先生说了，你们回来了，怎么样，包黑子已经把周家老宅的银子抄走了吗？哎呀，请先生放心，暂时没有，但属下已经确认了，包黑子的手下呀已经暗中监控了周家老宅，这要是找不着银子，包黑子呀也算是浪得虚名了。好，包围了就好，让他们慢慢找吧。把丁的人扔出来，包黑子的注意力

船在这儿，咱这活动空间呢可就更大了，这也不枉费咱们之前那么辛苦啊。另外梳子的事儿

不行，这一趟就麻烦您亲自押送吧。好，这不是问题，跟范大人说，这事儿啊就包在我身上了。啊，还有龙王庙那事儿查清楚没有？哎，先生，属下还在查，不过就现场看呢，没什么问题。这俩人啊，可能发生点什么误会，在林子里呀、啊、互殴致死，这没错啊。哎，先生，您这么问，难道您觉得不是吗？这说书先生明显不信呢、啊，不太可能。虽说这两拨人呢、啊、之前没怎么见过面，可是啊。这也不至于发生点什么误会，互殴身亡啊！要知道，这可都听咱的，他们之间也没仇没怨呢。啊，对了，我说那仨人去了没有啊？会不会这事儿是他们搞的鬼呀、啊？哎呦，先生，那仨人呢？去是去了，可据这吴丽说，这仨人呢就转了转，也没干什么。等这出门之后呢，他们是骂了几句，可这吴丽稍微一吓唬全跑了。而且这事儿啊，据吴能和吴丽形容，听见打斗之声他们就出去看了，因为啊是在林子里，他们怕中埋伏，所以啊特别点了火把仔细搜查。这事儿花的时间呢也就是五分钟。您想啊，您说那三位啊，他要是高手，五分钟杀人那是可能的，但你要在这时间内再摆成这互杀身亡的现场，这也太难了吧。当然了啊，我承认有这种高手，可那三位不是啊。要是的话，当天您看着吧，这是一场恶仗要打呀，咱不定死多少人呢。啊，这么说倒也对呀。聊天聊到这儿，冯焕听出来了，呀，他好像在说我们呀。如此看来，这说书的还跟这儿待着，他跟这盯的人呢，估计是一伙的。只不过呀，他们之间还勾心斗角，互相算计呢。啊，对了。他刚才提起那个范大人，难道这是说那范事儿吗？想来也好笑啊，我们安乐公都没称大人，他先成这大人了，这叫什么事儿啊？而且呀，据这说书先生说，他们之间呢似乎有什么大计划，这又搞什么呢？冯焕想到这儿，他就有点走神了，结果这脚下一个不小心踢着一块石头，咕噜噜噜噜，这石头一响，里头那说书先生当时警觉了，什么人？话音没落，这家伙就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唰甩出去了，这东西擦着门框飞出去了，砰，整扎对面的墙上，嵌进去三寸多深呢。这时候冯焕才看清楚，这是根铁筷子。冯焕当时吓得是一吐舌头啊，好嘛，这东西要是扎到人身上，甭说别的，就这一下非给扎透膛了不可。而这时候呢，那说书先生还瞪着眼睛呢，怎么还不出来？非逼我动武不成？这冯焕一听，坏了，被发现了。他呀，赶紧把这手就放到刀把上了，以防万一。当然，咱们说呀，冯焕挺有自知之明的，他明白，人家就这一手，那就说明了呀，功力颇深，自己呀，估计是去送死的。哎呀，我该怎么办呢？冯焕这儿正为难呢，突然听见挺大的脚步声，噔噔噔噔噔，哎呀，先生，是我，哎呀，对不起对不起，走神了走神了。

随着话音呢，一个老道从不远之处冒了出来。不过这家伙呀，跑得挺急，愣是连旁边那冯焕都没看见，直接闯进配殿这小院。可冯焕看清楚了，这家伙就是此前见过那道长智学，也就是智化那弟弟。而咱们说这说书先生呢，他一看智学，把另一根铁筷子收起来了。哦，智学道长，你来这儿干什么呀？哎呀，先生有所不知啊，刚才我呀在后殿休息呢，丁大人派手下告诉我呀，让我去一趟前厅。我这一急之下躺了块石头，哎呦，真对不起呀。哎，先生，您怎么也来了？您是不是也来见丁大人的呀？这智学道长一反问，叔叔先生有点发愣了。啊，是是是，啊，不过我这儿有点事儿，先布置一下啊，一会儿再去。哎，好嘞好嘞，那我先走了。噔噔噔噔噔，这智学道长还那么冒失跑了。不过他这下把冯焕可是给救了。冯焕一看脱险了，哎呦，吓死了。他呀也赶紧往回跑，得躲开这块儿啊。可没想到这冯焕跑着跑着跟一个人呢撞了一个满怀，扑腾，这冯焕吓了一跳啊，好嘛，撞这人身上把自己弹了一步。哎呀，这谁那么讨厌呢？等这冯焕抬头一看，好嘛，惊呆了。只见面前这人呢，身高能有八尺，长得是剑眉虎目，鼻直口方，穿着一身武官的功服，怀抱一口后背尖翅雁翎刀，往那儿一站，那是一身正气，威风凛凛呐。再看这位呢，瞪了冯焕一眼，什么？你问我呀？我乃是宣御史卫队队长李元士也。你是谁？我看你鬼鬼祟祟，来这儿干什么？这冯焕一听，哦，丁大人的卫队队长，那我不能输了气势啊。喵，哦，你是卫队长啊，我也差不多，我乃是安乐宫的头牌护卫大侠冯焕是也。我这次是随着安乐宫来华州，一起处理这华州决口一事。这李元一听点点头，哦，安乐宫啊，我知道，好像在前厅呢，那你怎么来这儿了呀？哎呀，我这是肚子疼啊，这不找厕所呢吗？李元这人呢挺干脆，直接往后一指，你找厕所呀，那儿就有。冯焕一看，哎，后头啊还真有个矮房子，离这矮房子旁边不远之处啊还有一个门，有人在这儿站岗。冯焕这还耍贫嘴呢，哎呀，你说那门里吗？不是，就旁边那房子。我可警告你啊，这玄天观现在属于钦差行辕，那门之后啊就是后院，也是囤积物资的重地，没有丁大人的手令，任何人不得入内，甚至啊还包括我们在内。我劝你啊趁早别打那儿的主意，真要是少了点什么你进去了，咱可都说不清啊，甚至连你们那安乐宫那都得吃不了兜着走。乌鸦明白。这冯焕也没脾气了，从气势上看得出来呀，这个李元并非等闲之辈，论武功恐怕呀比展平都不次。
哎呦，我还是别在那儿耍小聪明了。所以冯焕呢，赶紧过去，这次啊，还经过刚才那遇险的小门。冯焕这回不怕了，我是上厕所的。所以啊，趁着走过去的时候往里一看，好嘛，那说书先生已经踪迹不见。这冯焕还犯嘀咕呢，乌鸦，怎么回事？这里头应该没有往外走的门吧？难道他藏起来了？这边想着，冯焕脚步不停，还得往厕所跑。没招啊，后头李元盯着呢。就这样，冯焕乖乖钻进厕所。哎，到了这厕所里头啊，冯焕找了个粪缸，蹲下来了。他这还琢磨呢，我们来的时候大概看了玄天观前头啊，那都是一目了然，谁来都看得见呢。但这后院不一样，一般人呢还不能进。难道这里有什么问题？冯焕在这儿胡思乱想。哎，就这个时候突然听见外头啊有说话的声音。冯焕拿耳朵仔细一摸，哎，这方向正好是后院墙那一头。嘿，这块有人。哎，他们说什么呢？这冯焕呢把耳朵贴到墙边上仔细听。哎，这听来听去，冯焕发现呢听不懂。可再听听，冯焕是大吃一惊啊。好嘛，就这语音语调啊，怎么听怎么就像龙王庙碰上那帮小个子，也就是河童。哎，不对呀，河童怎么也来这儿了呢？不行，我得看看。这冯焕呢赶紧想办法，想要出去去后面一探究竟。可再琢磨呀，不成，后头那门啊有人看守，你这一过去准备发现，这不成，我还得另想办法。这冯焕想着，抬头往上一看，嘿，这厕所盖的那是真有意思。因为咱们说呀，厕所什么地儿，人都排泄的地方，这里这气味着实难闻，你这屋啊那就不可能密封，不然呢熏死几个很有可能。所以这房间在盖的时候，房顶以下呀留了通风孔，而且四面都有。这冯焕一瞧，我先从这儿看看吧。这冯焕呢赶紧单手扒住这通风孔下沿，往上一拽，哎，不错，这眼睛啊已经能看到外头了。可是啊，冯焕仔细学嘛学嘛，好嘛，只听说话不见人影，估计是这帮小个子个儿实在太矮了，而且呢又藏在墙根底下说话，贴着墙。这个位置是死角。哎呀，不行，我还得想辙，我呀看看能不能从这通风孔里钻出去吧。咱们说这冯焕呢，您别看他胆大包天，但这人呢也有点心眼儿。他现在这通风孔这儿好好试试，哎，头能出来，这个人就基本可以。所以冯焕在这儿挤呀挤呀挤呀挤，哎，行，身体挤出来一大半。这回往下看明白了，好嘛，这底下是一条小走廊，这沿着走廊呢有好几个小门，那都是独立的院落。可是呢等冯焕在这儿具体一学嘛，底下的人没了。冯焕这个骂呀，吴亚，这帮臭小个子他们跑哪儿去了？冯焕

0: 这是一边骂呀，一边想往回缩。可是呢，就这通风孔啊，你想出来还成，想往回退没那么容易。尤其这冯焕呢，出来时候一个不小心，把身上那百宝囊啊给带出来了。那里头零碎多，刚才出来的时候位置还不错，可再想回去，正好给卡住了。得，这回是彻底回不去了。怎么那么寸呢？冯焕呢是叫苦不迭，没招了，往后走不了，勉强往前吧。哎呦，这可费了大劲了，就在这儿生生的挤了有一刻钟，这才从这通风孔里挤出来。冯焕呢总算脱困了，跳到地下玩命揉腿，没招啊，腿整个麻了。而且你还得准备准备，收拾收拾，一会儿啊还得原路翻回去呢。就这冯焕跟这揉腿的时候，哎，他突然听见离自己最近那院里有响动。这冯焕一愣，哟，这回我没白来呀，什么情况这个？他呀赶紧隐身在门边仔细往里观看，只见呢，眼前这是个小院，院子里呢，并排放着几口大锅，旁边还有一袋一袋的粮食。这时候呢，一个家丁模样的人过来，打开这米袋，开始往这锅里倒。冯焕这一算，哦，明白了，现在啊，离这个晚饭还有一个半时辰，这儿啊把粥熬好再送过去，时间也差不多，等到那儿正好给灾民分发这个粥。嗯，这也不奇怪。可冯焕不明白，这种事儿你大可以就在这玄天观前头光明正大的做，可你窝在这后院这么隐秘，这是何道理呀？冯焕这正琢磨着呢，哎，这事情啊就变了味儿了。只见这家丁模样的人呢，把这米给扔锅里之后没加水，而是拿着笤帚簸箕开始扫地，夸夸夸夸夸几簸箕土，嘿，全搁这粥锅里了，再扫几簸箕石子儿也往里加。这冯焕一看，好嘛，问题在这儿呢，怪不得这外头灾民老吐槽这粥里啊有沙子有石子儿，闹了半天呢，你们这是故意往里加的。哼哼，小贼，等我逮着你，把你这事儿抖了出去，我让你这丁的人连带你们所有的那都吃不了兜着走。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7: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8: 妈妈，我知道了。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日，杨庄镇东门新村、不老店村先后开展好家风分享暨优秀学子助学活动，以家风建设助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营造同学向善的浓厚氛围。在中门新村，镇村干部、市委党校退休老同志、学子及家长代表齐聚一堂。据了解，该村自2015年设立村级奖学金，累计发放12万元，培育优秀学子60余名。会上，村两委为优秀学子颁发荣誉证书和奖学金，家长分享家庭教育经验，学子交流学习心得。活动后，大家参观中门新书画院、南唐有梦艺术空间，感受本土文化魅力。在不老店村，村党支部书记致辞勉励青年学子砥砺前行，现场为学子发放奖学金，家长学子代表围绕孝亲敬老、勤俭持家等家风家教话题和求学感悟深入交流。会后组织参观村史馆，引导青年铭记乡土文脉，涵养家国情怀。此次活动以榜样为引领，串起家风建设、乡风培育、青年赋能的育人链条。下一步，杨庄镇将持续抓实家风家教建设，常态化开展崇文立学、文化浸润等活动，以纯正家风涵养淳朴乡风，为乡村文化振兴汇聚青年力量。
0: 近日，居阳西街道党建带团建、青春伴成长暑期科技实践活动在水岸华亭小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火热开展。继去年成功举办收音机制作体验后，今年活动在街道党工委统筹部署下，由团工委组织返家乡大学生志愿者精心打造，内容全面提档升级，设置扫地机器人拼装、天文望远镜组装、直升机与滑翔机模型制作、创意小台灯及磁悬浮小实验五大核心项目，为辖区青少年带来一场更具深度与广度的科技探索盛宴。活动现场，大学生志愿者化身科技导师，为孩子们提供更流畅的引导与更深入的讲解。在智能生活体验区，孩子们亲手拼装机械零件，见证迷你扫地机器人成功启动。点亮生活体验区中，孩子们利用电路材料组装创意小台灯，直观感受物理知识的奇妙应用。仰望星空与航空梦想体验区里，志愿者带领组装天文望远镜，调试直升机与滑翔机模型，现场欢呼声此起彼伏。而神奇物理体验区的磁悬浮小实验更以神奇现象将活动气氛推向高潮。居阳西街道团工委负责人表示，今年的活动在去年成功搭建返乡大学生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平台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党团联动、校地共建的服务模式。通过精准对接辖区青少年科普需求，

0: 与大学生专业特长，引导返乡青年将理论知识转化为社会服务效能，有效拓宽了青年人才的基层历练渠道，实现了青年成长与基层治理的双向赋能。下一步，街道将继续整合多方资源，以科技赋能成长，助力辖区青少年全面发展。
1: 秋风送爽，新学期将至，市第九中学东校区全面进入开学筹备阶段，全体教职工提前到岗，以饱满热情投入备课与教研工作，用严谨细致的准备迎接学生返校。作为我市优化教育布局的重点民生工程，该校区于去年秋季投用，占地48.78亩，建筑面积28602.06平方米，拥有30间标准化教室和19个高标准功能教室，可容纳1650名学生。图书馆、风雨操场、300米室外操场及多功能报告厅等设施完备，与校本部实现双校区联动，共享优质教育资源。连日来，各学科组开展首轮集体教研，围绕新课标、教学设计与作业优化进行研讨。行政人员完成课标编排与教学材料审核，智慧黑板、功能教室及场馆设施全面检查就绪，教材、教辅及教学进度表均已配齐到位，校园环境清洁完毕，全体教职工以严谨态度迎接新学期到来。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0: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让我封闭了自己。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日，阳光镇东门新村、不老店村先后开展好家风分享暨优秀学子助学活动，以家风建设助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营造重学向善的浓厚氛围。在中门新村，镇村干部、市委党校退休老同志、学子及家长代表齐聚一堂。据了解，该村自2015年设立村级奖学金，累计发放12万元，培育优秀学子60余名。会上，村两委为优秀学子颁发荣誉证书和奖学金，家长分享家庭教育经验，学子交流学习心得。活动后，大家参观中门新书画院、南唐有梦艺术空间，感受本土文化魅力。在不老店村，村党支部书记致辞勉励青年学子砥砺前行，现场为学子发放奖学金，家长学子代表围绕孝亲敬老、勤俭持家等家风家教话题和求学感悟深入交流。会后组织参观村史馆，引导青年铭记乡土文脉，涵养家国情怀。此次活动以榜样为引领，串起家风建设、乡风培育、青年赋能的育人链条。下一步，阳光镇将持续抓实家风家教建设，常态化开展崇文力学、文化浸润等活动，以纯正家风涵养淳朴乡风，为乡村文化振兴汇聚青年力量。
0: 近日，居阳西街道党建带团建、青春伴成长暑期科技实践活动在水岸华亭小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火热开展。继去年成功举办收音机制作体验后，今年活动在街道党工委统筹部署下，由团工委组织返家乡大学生志愿者精心打造，内容全面提档升级，设置扫地机器人拼装、天文望远镜组装、直升机与滑翔机模型制作、创意小台灯及磁悬浮小实验五大核心项目，为辖区青少年带来一场更具深度与广度的科技探索盛宴。活动现场，大学生志愿者化身科技导师，为孩子们提供更流畅的引导与更深入的讲解。在智能生活体验区，孩子们亲手拼装机械零件，见证迷你扫地机器人成功启动。点亮生活体验区中，孩子们利用电路材料组装创意小台灯，直观感受物理知识的奇妙应用。仰望星空与航空梦想体验区里，志愿者带领组装天文望远镜、调试直升机与滑翔机模型，现场欢呼声此起彼伏。而神奇物理体验区的磁悬浮小实验更以神奇现象将活动气氛推向高潮。居阳西街道团工委负责人表示，今年的活动在去年成功搭建返乡大学生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平台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党团联动、校地共建的服务模式。通过精准对接辖区青少年科普需求与大学生专业特长，引导返乡青年将理论知识转化为社会服务效能，有效拓宽了青年人才的基层历练渠道，实现了青年成长与基层治理的双向赋能。下一步，街道将继续整合多方资源，以科技赋能成长，助力辖区青少年全面发展。
3: 秋风送爽，新学期将至，市第九中学东校区全面进入开学筹备阶段，全体教职工提前到岗，以饱满热情投入备课与教研工作，用严谨细致的准备迎接学生返校。作为我市优化教育布局的重点民生工程，该校区于去年秋季投用，占地48.78亩，建筑面积28602.06平方米，拥有30间标准化教室和19个高标准功能教室，可容纳1650名学生。图书馆、风雨操场、300米室外操场、

0: 及多功能报告厅等设施完备，与校本部实现双校区联动，共享优质教育资源。连日来，各学科组开展首轮集体教研，围绕新课标、教学设计与作业优化进行研讨。行政人员完成课标编排与教学材料审核，智慧黑板、功能教室及场馆设施全面检查就绪，教材、教辅及教学进度表均已配齐到位，校园环境清洁完毕，全体教职工以严谨态度迎接新学期到来。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从我做起。
16: 爸爸，早上好。
17: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6: 好舒服呀！
17: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6: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7: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0: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0: 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杨庄镇中门新村、不老店村先后开展好家风分享暨优秀学子助学活动，以家风建设助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营造同学向善的浓厚氛围。在中门新村，镇村干部、市委党校退休老同志、学子及家长代表齐聚一堂。据了解，该村自2015年设立村级奖学金，累计发放12万元，培育优秀学子60余名。会上，村两委为优秀学子颁发荣誉证书和奖学金，家长分享家庭教育经验，学子交流学习心得。活动后，大家参观中门新书画院、南唐有梦艺术空间，感受本土文化魅力。在不老店村，村党支部书记致辞勉励青年学子砥砺前行，现场为学子发放奖学金，家长学子代表围绕孝亲敬老、勤俭持家等家风家教话题和求学感悟深入交流。会后组织参观村史馆，引导青年铭记乡土文脉，涵养家国情怀。此次活动以榜样为引领，串起家风建设、乡风培育、青年赋能的育人链条。下一步，杨庄镇将持续抓实家风家教建设，常态化开展崇文力学、文化浸润等活动，以纯正家风涵养淳朴乡风，为乡村文化振兴汇聚青年力量。
2: 近日，居阳西街道党建带团建、青春伴成长暑期科技实践活动在水岸华亭小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火热开展。继去年成功举办收音机制作体验后，今年活动在街道党工委统筹部署下，由团工委组织返家乡大学生志愿者精心打造，内容全面提档升级，设置扫地机器人拼装、天文望远镜组装、直升机与滑翔机模型制作、创意小台灯及磁悬浮小实验五大核心项目，为辖区青少年带来一场更具深度与广度的科技探索盛宴。活动现场，大学生志愿者化身科技导师，为孩子们提供更流畅的引导与更深入的讲解。在智能生活体验区，孩子们亲手拼装机械零件，见证迷你扫地机器人成功启动。点亮生活体验区中，孩子们利用电路材料组装创意小台灯，直观感受物理知识的奇妙应用。仰望星空与航空梦想体验区里，志愿者带领组装天文望远镜，调试直升机与滑翔机模型，现场欢呼声此起彼伏。而神奇物理体验区的磁悬浮小实验更以神奇现象将活动气氛推向高潮。居阳西街道团工委负责人表示，今年的活动在去年成功搭建返乡大学生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平台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党团联动、校地共建的服务模式。通过精准对接辖区青少年科普需求与大学生专业特长，引导返乡青年将理论知识转化为社会服务效能，有效拓宽了青年人才的基层历练渠道，实现了青年成长与基层治理的双向赋能。下一步，街道将继续整合多方资源，以科技赋能成长，助力辖区青少年全面发展。
4: 秋风赠爽，新学期将至，市第九中学东校区全面进入开学筹备阶段，全体教职工提前到岗，以饱满热情投入备课与教研工作，用严谨细致的准备迎接学生返校。作为我市优化教育布局的重点民生工程，该校区于去年秋季投用，占地48.78亩，建筑面积28602.06平方米，拥有30间标准化教室和19个高标准功能教室，可容纳1650名学生。图书馆、风雨操场、300米室外操场及多功能报告厅等设施完备，与校本部实现双校区联动，共享优质教育资源。连日来，各学科组开展首轮集体教研，围绕新课标、教学设计与作业优化进行研讨。行政人员完成课标编排与教学材料审核，智慧黑板、功能教室及场馆设施全面检查就绪，教材、教辅及教学进度表均已配齐到位，校园环境清洁完毕，全体教职工以严谨态度迎接新学期到来。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想说服，难得遇见，所以难免分离，才是天崩地塌，少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6: 我做起。
17: 爸爸，早上好。
18: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7: 好舒服呀！
18: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7: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8: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杨庄镇中门新村、不老店村先后开展好家风分享暨优秀学子助学活动，以家风建设助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营造同学向善的浓厚氛围。在中门新村，镇村干部

0: 市委党校退休老同志、学子及家长代表齐聚一堂。据了解，该村自2015年设立村级奖学金，累计发放12万元，培育优秀学子60余名。会上，村两委为优秀学子颁发荣誉证书和奖学金，家长分享家庭教育经验，学子交流学习心得。活动后，大家参观中门新书画院、南唐有梦艺术空间，感受本土文化魅力。在不老店村，村党支部书记致辞勉励青年学子砥砺前行，现场为学子发放奖学金，家长学子代表围绕孝亲敬老、勤俭持家等家风家教话题和求学感悟深入交流。会后组织参观村史馆，引导青年铭记乡土文脉，涵养家国情怀。此次活动以榜样为引领，串起家风建设、乡风培育、青年赋能的育人链条。下一步，杨庄镇将持续抓实家风家教建设，常态化开展崇文力学、文化浸润等活动，以纯正家风涵养淳朴乡风，为乡村文化振兴汇聚青年力量。
1: 近日，居阳西街道党建带团建、青春伴成长暑期科技实践活动在水岸华庭小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火热开展。继去年成功举办收音机制作体验后，今年活动在街道党工委统筹部署下，由团工委组织返家乡大学生志愿者精心打造，内容全面提档升级，设置扫地机器人拼装、天文望远镜组装、直升机与滑翔机模型制作、创意小台灯及磁悬浮小实验五大核心项目，为辖区青少年带来一场更具深度与广度的科技探索盛宴。活动现场，大学生志愿者化身科技导师，为孩子们提供更流畅的引导与更深入的讲解。在智能生活体验区，孩子们亲手拼装机械零件，见证迷你扫地机器人成功启动。点亮生活体验区中，孩子们利用电路材料组装创意小台灯，直观感受物理知识的奇妙应用。仰望星空与航空梦想体验区里，志愿者带领组装天文望远镜，调试直升机与滑翔机模型，现场欢呼声此起彼伏。而神奇物理体验区的磁悬浮小实验更以神奇现象将活动气氛推向高潮。居阳西街道团工委负责人表示，今年的活动在去年成功搭建返乡大学生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平台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党团联动、校地共建的服务模式。通过精准对接辖区青少年科普需求与大学生专业特长，引导返乡青年将理论知识转化为社会服务效能，有效拓宽了青年人才的基层历练渠道，实现了青年成长与基层治理的双向赋能。下一步，街道将继续整合多方资源，以科技赋能成长，助力辖区青少年全面发展。
2: 秋风送爽，新学期将至，市第九中学东校区全面进入开学筹备阶段，全体教职工提前到岗，以饱满热情投入备课与教研工作，用严谨细致的准备迎接学生返校。作为我市优化教育布局的重点民生工程，该校区于去年秋季投用，占地48.78亩，建筑面积28602.06平方米，拥有30间标准化教室和19个高标准功能教室，可容纳1650名学生。图书馆、风雨操场、300米室外操场及多功能报告厅等设施完备，与校本部实现双校区联动，共享优质教育资源。连日来，各学科组开展首轮集体教研，围绕新课标、教学设计与作业优化进行研讨。行政人员完成课标编排与教学材料审核，智慧黑板、功能教室及场馆设施全面检查就绪，教材、教辅及教学进度表均已配齐到位，校园环境清洁完毕，全体教职工以严谨态度迎接新学期到来。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3: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你是否也曾经在理想与现实间撞得头破血流，在坚持与放弃的岔路口徘徊不前？2500多年前，周游列国的孔子用一生给出了答案， 他出身寒微，却以好学撬动命运，他屡遭巨斥，却在颠沛流离中淬炼出仁者爱人的万丈光芒。这是一个关于普通人如何在困境中活出生命厚度的热血故事。翻开它，你会发现我们内心所有的挣扎，孔子早已用脚步丈量过。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孔子永不妥协的大生命》。
5: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6: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5: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6: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5: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4: 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恐怕没有第二个人像孔子这样，既被无数的光环笼罩，又被无数的误解纠缠。当我们拂去那些因时代需要而涂抹的粉彩，才能看清那个有血有肉、会愤怒也会调侃的真实生命。他一生都在政治边缘游走，却始终未曾熄灭内心的火种。他有过荣耀时刻，但更多时候是在困顿中辗转。正是这种永不妥协的生命姿态，塑造了那个独一无二的孔子。孔子的先祖可以追溯到殷商王室，家道中落后，孔子一族辗转迁徙到鲁国，到了孔子的父亲梁叔这里，才凭借一身赫赫战功重新站稳了脚跟。这位能以双手托起城门的勇士，在66岁高龄时与年轻的颜征再结合，于泥丘山祈祷后生下了孔子。孔子3岁那年，这位英雄父亲便撒手人寰，留下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年少的孔子在母亲的教诲下，并没有因为家道衰落而自暴自弃。在其他孩童嬉闹玩耍的年纪，他常常模仿大人祭祀的礼仪，将陈祖豆、射李荣当作最大的乐趣。清贫的生活让他过早品尝了人间冷暖，也早早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这个世界上能依靠的只有自己。为了生存，孔子做过很多在当时看来颇为鄙贱的工作，他替人放过牛羊，也当过仓库管理员。他后来回忆这段岁月时并不避讳，坦言正是因为如此才会掌握那么多谋生的技艺。但孔子与一般谋生者最大的不同在于，他在劳作之余从未放弃过学习。他把生活本身当作一本大书，从放牧中感悟到顺应天性的道理，从记账中磨练一丝不苟的态度。彼时的鲁国是保存周礼最为完备的诸侯国，浓厚的文化氛围像空气一样滋养着他。他四处拜师求教，曾向郯子请教官制，向学长长虹问月，甚至千里迢迢前往周都向老聃问礼。正是这种如饥似渴、兼容并蓄的好学精神，让一个出身寒微的年轻人逐渐成长为闻名遐迩的博学之士。在那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平民想要突破身份壁垒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孔子硬是靠着自己的学问闯出了一片天。他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业——私学。他提出有教无类，打破贵族对知识和教育的垄断，无论出身多么微贱，只要捧上一束干肉作为拜师礼，都可以成为他的学生。他那间简陋的讲堂里，既有出身贵族的孟义子，也有被乡人视为野人的子路。子路初见孔子时，戴着雄鸡冠式的帽子，配着公猪皮装饰的宝剑，一副街头霸王做派，对这位文绉绉的先生充满了挑衅。然而孔子没有动怒，只用礼乐之道稍加引导，就让这位血性汉子从此死心塌地地追随了一生。孔子教学从不搞填鸭式的灌输，而是注重因材施教与启发诱导。子路性子急，行事勇猛果决， 孔子便常常让他三思而后行。

有意给它降温。冉有做事畏缩，凡事喜欢退让，孔子便鼓励他果断出手。他常说，一个人若只有仁厚的天性却不好学，就会流于愚蠢；若只有耿直的品性却不好学，就会变得尖刻伤人。在他看来，学习不是简单的知识积累，而是对气质的打磨与升华，是将自然的人转化为文明的人的过程。50岁那年，孔子终于等来了实践政治理想的窗口。鲁国政坛发生内乱，权臣季桓子险些被家臣杨虎所杀。大乱之后的大治可望，让季氏终于想起了那个与乱臣贼子截然相反的孔子。孔子从中都宰做起，短短一年便政绩斐然，四方诸侯纷纷效法。随后他升任司空，又擢升为大司寇，掌管鲁国司法。在甲骨之会上，孔子辅佐鲁定公与齐景公相会。齐国人想用武力劫持鲁军，派出来人持械鼓噪而上。千钧一发之际，孔子护着鲁军从容后退，义正言辞地斥责齐国的无礼之举，一番话掷地有声，竟让齐景公心生畏惧，连忙喝退兵卒。会后，孔子又凭借外交智慧，迫使齐国归还了侵占鲁国的土地。这一仗，孔夫子赢得漂亮，充分展示了他不仅有博学的头脑，更有过人的胆识与应变之才。15志于学，30立于世，一生颠沛却不改其志，历经陈蔡之困，环颓之难，仍坚持知其不可而为之，更是用一生践行理想的真君子。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孔子永不妥协的大生命，欢迎继续收听。

荣耀的顶点往往也是危机的开始。甲骨之会大获全胜后，孔子启动了挥三都计划。鲁国三桓家族各自盘踞着庞大的私邑，费、后、城三座城池俨然国中之国，既是鲁国分裂的根源，也是家臣犯上的温床。孔子希望通过拆毁这些不合理智的高大城墙，重塑君君臣臣的秩序。起初进展顺利，叔孙氏拆了后邑，季氏也同意拆毁废邑，但到了拆孟氏城邑时，事情出现了转折。孟义子表面上是孔子的学生，但在家族利益面前，师生情谊终究要让位。他采纳家臣的建议，以城邑地处齐鲁边境，关乎国防安全为由，拒绝拆毁。鲁定公率军围攻，却未能奏效，挥三都大业功败垂成。与此同时，齐国人的反间计发挥了作用，他们深知鲁国君臣的弱点，精心挑选了80名能歌善舞的美女和120匹骏马送到鲁国城外。季桓子按捺不住，换上便服，偷偷溜出城去观看，一连3天不理朝政，连祭祀后的祭肉也不按礼法分给大夫们。孔子见状，知道自己的政治理想在这片土地上已经无法实现了，他放下所有，带着一腔不甘，踏上了长达14年的周游列国之路。14年的漂泊，与其说是在寻找政治机遇，不如说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磨难与考验。在魏国，他虽受礼遇，却始终不被重用，甚至被迫去见作风放荡的魏灵公夫人男子，引得性情刚直的子路大为不满，逼得孔子指天发誓表白心迹。在匡地，因为长得像曾经迫害过当地百姓的杨虎，他被愤怒的乡人团团围困，险些丧命。在宋国，大司马桓颓记恨孔子曾批评自己劳民伤财造食果，竟派人砍倒他们演习礼仪的大树。

甚至扬言要取其性命，孔子只能微服义装，仓皇离去。在郑国，他与弟子们走散，孤零零地站在城门口张望，被路人形容为丧家之狗。他听到这个评价，非但不怒，反而自嘲地连连点头称是。最艰难的一次是在陈蔡之间，他们被围困在荒野之中，断粮整整七天，随行的弟子们饿得面黄肌瘦，无法站立，孔子却依旧弦歌不辍，诵读不止。子路愤愤不平地跑来质问，君子也会有这样穷途末路的时候吗？孔子放下琴，平静地回答他，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在困顿中依然坚守节操，小人一旦穷困就会无所不为。在那些冷嘲热讽中，在劝退的歌声里，孔子始终保持着清醒与坚定。有人问他为什么明知不可为还要为之，他说，正是因为天下无道，才需要我们这样的人出来改变它。倘若天下有道，我孔丘又何须这般奔波劳碌。这种悲剧性的英雄主义是孔子生命中最动人的底色。真正的成熟往往体现在逆境中的态度。流亡岁月里的孔子没有愁容满面，反而呈现出一种令人惊叹的乐观。他评价自己是一个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在困顿中，他与弟子颜回探讨孔颜乐处，领悟到真正的快乐与贫富无关。面对子贡的困惑，他教诲道，好的农夫只负责耕种，却无法保证收成，真正的君子只负责修炼自己的道，至于能否被世道容纳，那是时运的问题，不应成为放弃操守的理由。正是这种将求诸己置于求诸外之上的人生态度，让他即使在最绝望的境地里，依然能寻找到精神的支撑点。68岁那年，孔子终于被迎回鲁国，此时的他对政治已不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将最后的生命能量全部倾注于典籍整理与教育事业。他删定诗书，使雅颂各得其所。他依据鲁国史官旧档修订《春秋》，于字里行间寄予褒贬，用那支《春秋》之笔代替无法施展的王权，去评判242年间的善恶是非。晚年，他尤其喜好《周易》，反复研读，以至于连编竹简的牛皮绳都断了三次。他不再把周易当作算卦的迷信书，而是从中读出了得意，读出了忧患与变通。他告诫弟子，读易不是为了预知吉凶，而是为了明白事理，修养德行。然而晚年的孔子被接二连三的噩耗所击垮，先是独子孔离先他而去，紧接着最钟爱的弟子颜回英年早逝，他痛呼天丧于。不久，远在魏国为官的子路死于内乱，被剁成肉酱。这些生命中最重要的支撑相继崩塌，让这位古稀老人的心几近破碎。鲁哀公16年4月，孔子预感大限将至，他拖着手杖在门前徘徊，低声吟唱，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伪乎。七天后，这位一生坎坷，一生坚持，一生不曾低头的老人，在弟子们的环绕中合上了双眼。孔子生前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他在精神上为自己也为后人筑起了一座永恒的高山。他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冷冰冰的偶像，而是一个会发怒、会调侃、会失望，但从不绝望的真实的人。他用自己的生命轨迹告诉后人，衡量一个人生命的尺度，不在于他获得了多少世俗的成功，而在于他在布满荆棘的路上是否依然保持着向上的姿态。
读完这本《孔子永不妥协的大生命》，给人印象最深的不是那些被奉为圭臬的语录，而是孔子作为一个失败者的姿态。孔子的生命轨迹像一剂清醒剂，原来一个人可以不靠外在成就定义自己，在屡战屡败中依然保持灵魂的挺拔。这种永不妥协不是顽固，而是对内心火种的忠实守护。当代人常为世俗的坐标系焦虑，孔子的故事恰好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活成大写的人，本身就是最高的成就。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孔子永不妥协的大生命》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似水河畔说，从童年失户到暮年失子，从匡帝之围到陈蔡绝粮，孔子的一生几乎是一部流亡史，可他从未自怜，也从未妥协。读者杏坛下的仰望者说，读之前孔子是符号，读之后孔子是故人。作者用温柔又克制的笔触，还原了一个刚硬到骨子里却温柔到极致的长者。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神农架。举世闻名的神农架是中国东部最大的原始森林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相传神农氏曾在这里尝遍百草为民除病，由于山高路险，他不得不搭架攀山采药，人们因而称这里为神农架。丰富的动植物，离奇的野人传说，也使这里成为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区域。神农架地区位于中纬度北亚热带季风区，海拔每上升100米，季节相差3到4天，山脚盛夏山顶春，山路艳秋山顶冰，赤橙黄绿看不够，春夏秋冬最难分，是神农架气候最真实的写照。神农架还是中国内陆唯一一片保存完好的绿洲，也是世界中纬度地区难得的一块绿色宝地。这里动植物区系成分丰富多彩，古老珍稀而且独特。这里有苍劲挺拔的冷杉，古朴的岩柏，雍容华贵的梭罗，风姿绰约的拱桐，傲然挺立的铁尖山等珍奇的植物，也有金丝猴、白熊、苏门羚、大鲵以及白鹳、白鹤、金雕等珍稀的飞禽走兽。而由来已久的神农架野人传说，则为这里增添了浓浓的神秘色彩。除了优美的风景，民风古朴的神农架还有着自己独特的民俗，吸引着世人好奇的目光。在南部，热情的主人喜欢以酒享客，称之为喝冷酒，北部则形成了一套待客的酒规。这里的山民爱抽烟，每人都随身带着一个大旱烟袋，长度有1米左右，形象地称之为烟枪。这里爱美的女性还酷爱缠头巾，有时缠在头上的色彩艳丽的头巾有数十条之多。苍茫的林海，完整的原始生态系统，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宜人的气候，原始古朴的内陆高山文化，共同构成了神农架绚丽多姿的风景画卷。在地球生态环境日益遭到破坏的今天，这处风景显得尤为难得，也。

0: 正因如此，神农架以其完美的生态环境而引得人们的瞩目，成为世人心目中一处神秘的世外桃源。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随着风，
1: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2: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3: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4: 近日，阳光镇东门新村、不老店村先后开展好家风分享暨优秀学子助学活动，以家风建设助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营造同学向善的浓厚氛围。在中门新村，镇村干部、市委党校退休老同志、学子及家长代表齐聚一堂。据了解，该村自2015年设立村级奖学金，累计发放12万元，培育优秀学子60余名。会上，村两委为优秀学子颁发荣誉证书和奖学金，家长分享家庭教育经验，学子交流学习心得。活动后，大家参观中门新书画院、南唐有梦艺术空间，感受本土文化魅力。在不老店村，村党支部书记致辞勉励青年学子砥砺前行，现场为学子发放奖学金，家长学子代表围绕孝亲敬老、勤俭持家等家风家教话题和求学感悟深入交流。会后组织参观村史馆，引导青年铭记乡土文脉，涵养家国情怀。此次活动以榜样为引领，串起家风建设、乡风培育、青年赋能的育人链条。下一步，阳庄镇将持续抓实家风家教建设，常态化开展崇文立学、文化浸润等活动，以纯正家风涵养淳朴乡风，为乡。

0: 村文化振兴，汇聚青年力量。
1: 近日，居阳西街道党建带团建青春伴成长暑期科技实践活动在水岸华亭小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火热开展。继去年成功举办收音机制作体验后，今年活动在街道党工委统筹部署下，由团工委组织返家乡大学生志愿者精心打造，内容全面提档升级，设置扫地机器人拼装、天文望远镜组装、直升机与滑翔机模型制作、创意小台灯及磁悬浮小实验五大核心项目，为辖区青少年带来一场更具深度与广度的科技探索盛宴。活动现场，大学生志愿者化身科技导师，为孩子们提供更流畅的引导与更深入的讲解。在智能生活体验区，孩子们亲手拼装机械零件，见证迷你扫地机器人成功启动。点亮生活体验区中，孩子们利用电路材料组装创意小台灯，直观感受物理知识的奇妙应用。仰望星空与航空梦想体验区里，志愿者带领组装天文望远镜，调试直升机与滑翔机模型，现场欢呼声此起彼伏。而神奇物理体验区的磁悬浮小实验更以神奇现象将活动气氛推向高潮。居阳西街道团工委负责人表示，今年的活动在去年成功搭建返乡大学生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平台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党团联动、校地共建的服务模式。通过精准对接辖区青少年科普需求与大学生专业特长，引导返乡青年将理论知识转化为社会服务效能，有效拓宽了青年人才的基层历练渠道，实现了青年成长与基层治理的双向赋能。下一步，街道将继续整合多方资源，以科技赋能成长，助力辖区青少年全面发展。
2: 秋风送爽，新学期将至，市第九中学东校区全面进入开学筹备阶段，全体教职工提前到岗，以饱满热情投入备课与教研工作，用严谨细致的准备迎接学生返校。作为我市优化教育布局的重点民生工程，该校区于去年秋季投用，占地48.78亩，建筑面积28602.06平方米，拥有30间标准化教室和19个高标准功能教室，可容纳1650名学生。图书馆、风雨操场、300米室外操场及多功能报告厅等设施完备，与校本部实现双校区联动，共享优质教育资源。连日来，各学科组开展首轮集体教研，围绕新课标、教学设计与作业优化进行研讨。行政人员完成课标编排与教学材料审核，智慧黑板、功能教室及场馆设施全面检查就绪，教材、教辅及教学进度表均已配齐到位，校园环境清洁完毕，全体教职工以严谨态度迎接新学期到来。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阳光镇东门新村、不老店村先后开展好家风分享暨优秀学子助学活动，以家风建设助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营造同学向善的浓厚氛围。在中门新村，镇村干部、市委党校退休老同志、学子及家长代表齐聚一堂。据了解，该村自2015年设立村级奖学金，累计发放12万元，培育优秀学子60余名。会上，村两委为优秀学子颁发荣誉证书和奖学金，家长分享家庭教育经验，学子交流学习心得。活动后，大家参观中门新书画院、南唐有梦艺术空间，感受本土文化魅力。在不老店村，村党支部书记致辞勉励青年学子砥砺前行，现场为学子发放奖学金，家长学子代表围绕孝亲敬老、勤俭持家等家风家教话题和求学感悟深入交流。会后组织参观村史馆，引导青年铭记乡土文脉，涵养家国情怀。此次活动以榜样为引领，串起家风建设、乡风培育、青年赋能的育人链条。下一步，阳光镇将持续抓实家风家教建设，常态化开展崇文力学、文化浸润等活动，以纯正家风涵养淳朴乡风，为乡村文化振兴汇聚青年力量。
2: 近日，居阳西街道党建带团建、青春伴成长暑期科技实践活动在水岸华亭小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火热开展。继去年成功举办收音机制作体验后，今年活动在街道党工委统筹部署下，由团工委组织返家乡大学生志愿者精心打造，内容全面提档升级，设置扫地机器人拼装、天文望远镜组装、直升机与滑翔机模型制作、创意小台灯及磁悬浮小实验五大核心项目，为辖区青少年带来一场更具深度与广度的科技探索盛宴。活动现场，大学生志愿者化身科技导师，为孩子们提供

0: 流畅的引导与更深入的讲解。在智能生活体验区，孩子们亲手拼装机械零件，见证迷你扫地机器人成功启动。点亮生活体验区中，孩子们利用电路材料组装创意小台灯，直观感受物理知识的奇妙应用。仰望星空与航空梦想体验区里，志愿者带领组装天文望远镜，调试直升机与滑翔机模型，现场欢呼声此起彼伏。而神奇物理体验区的磁悬浮小实验更以神奇现象将活动气氛推向高潮。居阳西街道团工委负责人表示，今年的活动在去年成功搭建返乡大学生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平台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党团联动、校地共建的服务模式。通过精准对接辖区青少年科普需求与大学生专业特长，引导返乡青年将理论知识转化为社会服务效能，有效拓宽了青年人才的基层历练渠道，实现了青年成长与基层治理的双向赋能。下一步，街道将继续整合多方资源，以科技赋能成长，助力辖区青少年全面发展。
1: 秋风送爽，新学期将至，市第九中学东校区全面进入开学筹备阶段，全体教职工提前到岗，以饱满热情投入备课与教研工作，用严谨细致的准备迎接学生返校。作为我市优化教育布局的重点民生工程，该校区于去年秋季投用，占地48.78亩，建筑面积28602.06平方米，拥有30间标准化教室和19个高标准功能教室，可容纳1650名学生。图书馆、风雨操场、300米室外操场及多功能报告厅等设施完备，与校本部实现双校区联动，共享优质教育资源。连日来，各学科组开展首轮集体教研，围绕新课标、教学设计与作业优化进行研讨。行政人员完成课标编排与教学材料审核，智慧黑板、功能教室及场馆设施全面检查就绪，教材、教辅及教学进度表均已配齐到位，校园环境清洁完毕，全体教职工以严谨态度迎接新学期到来。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0: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杨庄镇中门新村不老店村先后开展好家风分享暨优秀学子助学活动，以家风建设助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营造同学向善的浓厚氛围。在中门新村，镇村干部、市委党校退休老同志、学子及家长代表齐聚一堂。据了解，该村自2015年设立村级奖学金，累计发放12万元，培育优秀学子60余名。会上，村两委为优秀学子颁发荣誉证书和奖学金，家长分享家庭教育经验，学子交流学习心得。活动后，大家参观中门新书画院、南唐有梦艺术空间，感受本土文化魅力。在不老店村，村党支部书记致辞勉励青年学子砥砺前行，现场为学子发放奖学金，家长学子代表围绕孝亲敬老、勤俭持家等家风家教话题和求学感悟深入交流。会后组织参观村史馆，引导青年铭记乡土文脉，涵养家国情怀。此次活动以榜样为引领，串起家风建设、乡风培育、青年赋能的育人链条。下一步，杨庄镇将持续抓实家风家教建设，常态化开展崇文力学、文化浸润等活动，以纯正家风涵养淳朴乡风，为乡村文化振兴汇聚青年力量。
2: 近日，居阳西街道党建带团建、青春伴成长暑期科技实践活动在水岸华亭小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火热开展。继去年成功举办收音机制作体验后，今年活动在街道党工委统筹部署下，由团工委组织返家乡大学生志愿者精心打造，内容全面提档升级，设置扫地机器人拼装、天文望远镜组装、直升机与滑翔机模型制作、创意小台灯及磁悬浮小实验五大核心项目，为辖区青少年带来一场更具深度与广度的科技探索盛宴。活动现场，大学生志愿者化身科技导师，为孩子们提供更流畅的引导与更深入的讲解。在智能生活体验区，孩子们亲手拼装机械零件，见证迷你扫地机器人成功启动。点亮生活体验区中，孩子们利用电路材料组装创意小台灯，直观感受物理知识的奇妙应用。仰望星空与航空梦想体验区里，志愿者带领组装天文望远镜，调试直升机与滑翔机模型，现场欢呼声此起彼伏。而神奇物理体验区的磁悬浮小实验更以神奇现象将活动气氛推向高潮。居阳西街道团工委负责人表示，今年的活动在去年成功搭建返乡大学生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平台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

0: 党团联动、校地共建的服务模式，通过精准对接辖区青少年科普需求与大学生专业特长，引导返乡青年将理论知识转化为社会服务效能，有效拓宽了青年人才的基层历练渠道，实现了青年成长与基层治理的双向赋能。下一步，街道将继续整合多方资源，以科技赋能成长，助力辖区青少年全面发展。
1: 秋风送爽，新学期将至，市第九中学东校区全面进入开学筹备阶段，全体教职工提前到岗，以饱满热情投入备课与教研工作，用严谨细致的准备迎接学生返校。作为我市优化教育布局的重点民生工程，该校区于去年秋季投用，占地48.78亩，建筑面积28602.06平方米，拥有30间标准化教室和19个高标准功能教室，可容纳1650名学生。图书馆、风雨操场、300米室外操场及多功能报告厅等设施完备，与校本部实现双校区联动，共享优质教育资源。连日来，各学科组开展首轮集体教研，围绕新课标、教学设计与作业优化进行研讨。行政人员完成课标编排与教学材料审核，智慧黑板、功能教室及场馆设施全面检查就绪，教材、教辅及教学进度表均已配齐到位，校园环境清洁完毕，全体教职工以严谨态度迎接新学期到来。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生命没有如果，
6: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7: 爸爸早上好。
8: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7: 好舒服呀。
8: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7: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8: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0: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杨庄镇东门新村、不老店村先后开展好家风分享暨优秀学子助学活动，以家风建设助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营造同学向善的浓厚氛围。在中门新村，镇村干部、市委党校退休老同志、学子及家长代表齐聚一堂。据了解，该村自2015年设立村级奖学金，累计发放12万元，培育优秀学子60余名。会上，村两委为优秀学子颁发荣誉证书和奖学金，家长分享家庭教育经验，学子交流学习心得。活动后，大家参观中门新书画院、南唐有梦艺术空间，感受本土文化魅力。在不老店村，村党支部书记致辞勉励青年学子砥砺前行，现场为学子发放奖学金，家长学子代表围绕孝亲敬老、勤俭持家等家风家教话题和求学感悟深入交流。会后组织参观村史馆，引导青年铭记乡土文脉，涵养家国情怀。此次活动以榜样为引领，串起家风建设、乡风培育、青年赋能的育人链条。下一步，杨庄镇将持续抓实家风家教建设，常态化开展崇文立学、文化浸润等活动，以纯正家风涵养淳朴乡风，为乡村文化振兴汇聚青年力量。
2: 近日，居阳西街道党建带团建、青春伴成长暑期科技实践活动在水岸华亭小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火热开展。继去年成功举办收音机制作体验后，今年活动在街道党工委统筹部署下，由团工委组织返家乡大学生志愿者精心打造，内容全面提档升级，设置扫地机器人拼装、天文望远镜组装、直升机与滑翔机模型制作、创意小台灯及磁悬浮小实验五大核心项目，为辖区青少年带来一场更具深度与广度的科技探索盛宴。活动现场，大学生志愿者化身科技导师，为孩子们提供更流畅的引导与更深入的讲解。在智能生活体验区，孩子们亲手拼装机械零件，见证迷你扫地机器人成功启动。点亮生活体验区中，孩子们利用电路材料组装创意小台灯，直观感受物理知识的奇妙应用。仰望星空与航空梦想体验区里，志愿者带领组装天文望远镜，调试直升机与滑翔机模型，现场欢呼声此起彼伏。而神奇物理体验区的磁悬浮小实验更以神奇现象将活动气氛推向高潮。居阳西街道团工委负责人表示，今年的活动在去年成功搭建返乡大学生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平台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党团联动、校地共建的服务模式。通过精准对接辖区青少年科普需求与大学生专业特长，引导返乡青年将理论知识转化为社会服务效能，有效拓宽了青年人才的基层历练渠道，实现了青年成长与基层治理的双向赋能。下一步，街道将继续整合多方资源，以科技赋能成长，助力辖区青少年全面发展。
4: 秋风送爽，新学期将至，市第九中学东校区全面进入开学筹备阶段，全体教职工提前到岗，以饱满热情投入备课与教研工作，用严谨细致的准备迎接学生返校。作为我市优化教育布局的重点民生工程，该校区于去年秋季投用，占地48.78亩，建筑面积28602.06平方米，拥有30间标准化教室和19个高标。

0: 准功能教室，可容纳1650名学生，图书馆、风雨操场、300米室外操场及多功能报告厅等设施完备，与校本部实现双校区联动，共享优质教育资源。连日来，各学科组开展首轮集体教研，围绕新课标、教学设计与作业优化进行研讨。行政人员完成课标编排与教学材料审核，智慧黑板、功能教室及场馆设施全面检查就绪，教材、教辅及教学进度表均已配齐到位，校园环境清洁完毕，全体教职工以严谨态度迎接新学期到来。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预防火灾，
14: 火灾
13: 从我做起。
15: 爸爸，早上好。
16: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5: 好舒服呀！
16: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5: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6: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欢迎来继续锁定为你送出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来到我们今天第29期榜单的揭晓现场，我是 DJ 郭鹏。好了，经过了又一周的激烈的收听和投票，全新的榜单排名已经诞生了，希琳娜依高、容祖儿以及银河快递的新歌集中上榜。来，话不多说，我们立刻从第20位开始揭晓华语金曲星光会 Top 20，即将揭榜。第20位，薛之谦，媚人。从早年的认真的雪到伤感情歌，从怪咖聚焦讨好型人格，再到如今媚人剖析社会人性，薛之谦的创作一直在升维，他不再执着于情爱的遗憾，转而去观察大众生存的百态，好听的同时又能够让人静下心来去反省自我。听懂歌词的听众大部分在生活当中都做过短暂妥协的媚人，这也是这首新歌可以快速引发大范围共鸣的根本原因。上期榜单位列第五名，本期滑落到第20位。
8: 范围在这片档次的人被误解，

0: 星光会。第十九位，王菀之，爱人错过。王菀之呢，在音乐综艺《国乐无双》的第九期当中，带来了《爱人错过》的唱跳首秀，编曲呢是本次改编的最大亮点，也是弱化了原版暴躁的摇滚古典，融入了古筝、丝竹等国风的配器。大众印象当中，王菀之应该一直都是内敛、安静、唱抒情港乐的才女，这一次呢，主动突破了舒适区，也勇敢地尝试了一下唱跳，本身就是一次蜕变。上期第二十名，本期上升一位，来到了第十九位。
1: 曾经在千百年前就说过爱你。

0: 新曲新光辉。
1: 第十八位来自于许君的姓名，许君第五张专辑唱片当中的姓名，词曲制作编曲全部都由他一个人来完成，而词作是整首歌曲的灵魂。姓名这个词一语双关，既说出了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名字，又代表了身份的标签、世俗的定义、旁人的期待。那我们究竟是活在自己的姓名当中，还是活在别人定义的标签里呢？上期第十五位，本期滑落到第十八位。
2: 再见

0: 金光辉。
1: 第十七位来自于蔡健雅《不愿醒的梦》，本期仍然稳在第十七位。蔡健雅献唱的《野狗骨头》的主题曲，有的旋律呢，第一次听可能会觉得平淡无奇，但是反复几次，很容易在歌词当中看见自己放不下的执念。这也是这一首 OST 出圈、连续再榜五期的关键原因吧。

第十六位，墨菲定律乐团 Redberry。从约会在星期天晚上的都市爵士，到国风的抒情，再到这一首迷幻，墨菲定律一直在不断的拓宽曲风的边界。这首歌曲呢，回溯了1992年的夏日往事，也是构建了一段过期的恋情。墨菲定律的音乐也并没有追逐当下快餐式的流行，而是一直在坚守独立音乐的文艺质感。上期第八名，本期滑落到第十六位。

0: 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 ？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1: 第十五位来自于张艺兴《北京的雨》，排到第十五位的呢是张艺兴2026年全新专辑当中的作品《北京的雨》。恰逢北京最近盛夏雨季上线，所以呢现在的天气再加上这样的一首歌曲，氛围感瞬间拉满，有没有哈？前两周都在榜单的前十位，本期首次落入到中后段。

星光会。第十四位，斯丹曼醋带来的《云的落款》。作为中国好声音的年度亚军，他的歌声当中永远藏着独属于高原的辽阔与干净。这首歌曲六月底上线，歌词的画面感非常强，蓝天、流云、屋檐、晚风，温柔又治愈，上期第18名，本期来到第14位。

第十三位来自于万妮达 Bad Boy。 万妮达在舞台上首唱的作品 Bad Boy 是她在2026歌手的喜榜赛当中改编自张惠妹经典的高燃舞台，最后呢是以极具个人态度的说唱改编，超强的舞台掌控力，拿下了当期的全场票数第一，登上了榜单的位置。那这一次呢，她也凸显出了万妮达自己酷飒张扬自信的这样一些风格，也重新定义了经典，把老歌唱出了自己全新的

流行曲新光辉。第十二位，黄子弘凡，如果宇宙有答案，这也是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的官方推广曲。歌词串联起了影片跨越65年的时空对话，从先辈用算盘来清算星河，到如今令人奔赴深空探索，一代代人追问的同样一个问题，如果宇宙有答案，也许真正的答案不在于终点，而是在于代代不息的追寻、坚守和传承，也送给每一个在生活当中坚持求索不曾放弃的普通人。黄子弘凡清亮通透的少年声线也非常适合这一首作品的浪漫和宏大，上期的第10名，本期滑落到第12位。

星光会。第十一位来自袁娅维 Glow in my arms， 本期的空降的第十一位，袁娅维的 Glow in my arms 这首歌曲呢，是人气手游光与夜之恋的五周年纪念曲，已经上线了，立刻在玩家社区当中刷屏出圈。而袁娅维唱出了游戏的浪漫世界观和人物羁绊的故事，也被玩家夸赞适配度真的拉满，故事感也爆棚啊！全新战马来体会一下。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

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

0: 亦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0: 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0: 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1: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0: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

0: 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目前，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截至8月28号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驻、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施永永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湖处置。
3: 因为昨天下了雨，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自然泄流的现象，要把这个处置决心要定下来。然后我们是11个人，技术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在往那个堰塞湖方向走嘛，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堰塞体的上方。
2: 根据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昨天测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在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更复杂。
4: 原来滑坡体的有些部位呢有落石滚石下来，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吉隆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

0: 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开通着临时道路，加上它处于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机械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1: 吉隆县副县长王荣介绍，经过现场专家研判，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受到堰塞湖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同时，还有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已经被顺利安置在了吉隆镇的3家酒店和民宿中。王荣，
2: 指挥部那边统一协调，然后我们看着哪些地方更适合老百姓，就是群众安置过来居住之后，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保障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边。我们这边有一个后勤保障组，把全县的，就是我们县里面县直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按照2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过来，随时有热饭吃。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5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依宪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2次对太阳

0: 强力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1: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两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3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3: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2: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1.94万个，转移危险区人员24.77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徐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3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1: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阳光镇中门新村不老店村

0: 先后开展好家风分享暨优秀学子助学活动，以家风建设助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营造同学向善的浓厚氛围。在中门新村，镇村干部、市委党校退休老同志、学子及家长代表齐聚一堂。据了解，该村自2015年设立村级奖学金，累计发放12万元，培育优秀学子60余名。会上，村两委为优秀学子颁发荣誉证书和奖学金，家长分享家庭教育经验，学子交流学习心得。活动后，大家参观中门新书画院、南唐有梦艺术空间，感受本土文化魅力。在不老店村，村党支部书记致辞勉励青年学子砥砺前行，现场为学子发放奖学金，家长学子代表围绕孝亲敬老、勤俭持家等家风家教话题和求学感悟深入交流。会后组织参观村史馆，引导青年铭记乡土文脉，涵养家国情怀。此次活动以榜样为引领，串起家风建设、乡风培育、青年赋能的育人链条。下一步，杨庄镇将持续抓实家风家教建设，常态化开展崇文力学、文化浸润等活动，以纯正家风涵养淳朴乡风，为乡村文化振兴汇聚青年力量。
1: 近日，居阳西街道党建带团建、青春伴成长暑期科技实践活动在水岸华亭小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火热开展。继去年成功举办收音机制作体验后，今年活动在街道党工委统筹部署下，由团工委组织返家乡大学生志愿者精心打造，内容全面提档升级，设置扫地机器人拼装、天文望远镜组装、直升机与滑翔机模型制作、创意小台灯及磁悬浮小实验五大核心项目，为辖区青少年带来一场更具深度与广度的科技探索盛宴。活动现场，大学生志愿者化身科技导师，为孩子们提供更流畅的引导与更深入的讲解。在智能生活体验区，孩子们亲手拼装机械零件，见证迷你扫地机器人成功启动。点亮生活体验区中，孩子们利用电路材料组装创意小台灯，直观感受物理知识的奇妙应用。仰望星空与航空梦想体验区里，志愿者带领组装天文望远镜，调试直升机与滑翔机模型，现场欢呼声此起彼伏。而神奇物理体验区的磁悬浮小实验更以神奇现象将活动气氛推向高潮。居阳西街道团工委负责人表示，今年的活动在去年成功搭建返乡大学生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平台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党团联动、校地共建的服务模式。通过精准对接辖区青少年科普需求与大学生专业特长，引导返乡青年将理论知识转化为社会服务效能，有效拓宽了青年人才的基层历练渠道，实现了青年成长与基层治理的双向赋能。下一步，街道将继续整合多方资源，以科技赋能成长，助力辖区青少年全面发展。
2: 秋风送爽，新学期将至，市第九中学东校区全面进入开学筹备阶段，全体教职工提前到岗，以饱满热情投入备课与教研工作，用严谨细致的准备迎接学生返校。作为我市优化教育布局的重点民生工程，该校区于去年秋季投用，占地48.78亩，建筑面积28602.06平方米，拥有30间标准化教室和19个高标准功能教室，可容纳1650名学生。图书馆、风雨操场、300米室外操场及多功能报告厅等设施完备，与校本部实现双校区联动，共享优质教育资源。连日来，各学科组开展首轮集体教研，围绕新课标、教学设计与作业优化进行研讨。行政人员完成课标编排与教学材料审核，智慧黑板、功能教室及场馆设施全面检查就绪，教材、教辅及教学进度表均已配齐到位，校园环境清洁完毕，全体教职工以严谨态度迎接新学期到来。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阳光镇东门新村不老店村先后开展好家风分享暨优秀学子助学活动，以家风建设助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营造同学向善的浓厚氛围。在中门新村，镇村干部、市委党校退休老同志、学子及家长代表齐聚一堂。据了解，该村自2015年设立村级奖学金，累计发放12万元，培育优秀学子60余名。会上，村两委为优秀学子颁发荣誉证书和奖学金，家长分享家庭教育经验，学子交流学习心得。活动后，大家参观中门新书画院、南唐有梦艺术空间，感受本土文化魅力。在不老店村，村党支部书记致辞勉励青年学子砥砺前行，现场为学子发放奖学金，家长学子代表围绕孝亲敬老、勤俭持家等家风家教话题和求学感悟深入交流。会后组织参观村史馆，引导青年铭记乡土文脉，涵养家国情怀。此次活动以榜样为引领，串起家风建设、乡风培育、青年赋能的育人链条。下一步，阳光镇将持续抓实家风家教建设，常态化开展崇文力学、文化浸润等活动，以纯正家风涵养淳朴乡风，为乡村文化振兴汇聚青年力量。
2: 近日，居阳西街道党建带团建、青春伴成长暑期科技实践活动在水岸华亭小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火热开展。继去年成功举办收音机制作体验后，今年活动在街道党工委统筹部署下，由团工委组织返家乡大学生志愿者精心打造，内容全面提档升级，设置扫地机器人拼装、天文望远镜组装、直升机与滑翔机模型制作、创意小台灯及磁悬浮小实验五大核心项目，为辖区青少年带来一场更具深度与广度的科技探索盛宴。活动现场，大学生志愿者化身科技导师，为孩子们提供更流畅的引导与更深入的讲解。在智能生活体验区，孩子们亲手拼装机械零件，见证迷你扫地机器人成功启动。点亮生活体验区中，孩子们利用电路材料组装创意小台灯，直观感受物理知识的奇妙应用。仰望星空与航空梦想体验区里，志愿者带领组装天文望远镜，调试直升机与滑翔机模型，现场欢呼声此起彼伏。而神奇物理体验区的磁悬浮小实验更以神奇现象将活动气氛推向高潮。居阳西街道团工委负责人表示，今年的活动在去年成功搭建返乡大学生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平台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党团联动、校地共建的服务模式。通过精准对接辖区青少年科普需求与大学生专业特长，引导返乡青年将理论知识转化为社会服务效能，有效拓宽了青年人才的基层历练渠道，实现了青年成长与基层治理的双向赋能。下一步，街道将继续整合多方资源，以科技赋能成长，助力辖区青少年全面发展。
0: 秋风送爽，新学期将至，市第九中学东校区全面进入开学筹备阶段，全体教职工提前到岗，以饱满热情投入备课与教研工作，用严谨细致的准备迎接学生返校。作为我市优化教育布局的重点民生工程，该校区于去年秋季投用，占地48.78亩，建筑面积28602.06平方米，拥有30间标准化教室和19个高标准功能教室，可容纳1650名学生。图书馆、风雨操场、300米室外操场及多功能报告厅等设施完备，与校本部实现双校区联动，共享优质教育资源。连日来，各学科组开展首轮集体教研，围绕新课标、教学设计与作业优化进行研讨。行政人员完成课标编排与教学材料审核，智慧黑板、功能教室及场馆设施全面检查就绪，教材、教辅及教学进度表均已配齐到位，校园环境清洁完毕，全体教职工以严谨态度迎接新学期到来。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我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

0: 加重要。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坏冯焕制诈银书，您还别说，越这个场合啊，越适合冯焕发挥。没辙呀，三人组之中啊，就他这鬼主意最多。当然了，这当铺掌柜的也不甘示弱，人家有人家的一定之规呀。但这冯焕呢，真有点邪的，愣是拿出了这合同的鳞片，就是之前打仗的时候他给砍下来那块，在这儿还掐诀念咒要召唤合同。掌柜的交出银书还都罢了，不交啊，杀他全家。当然了，这事儿啊，咱们都知道，冯焕完全是胡说八道，在这儿咋呼呢。可这掌柜的不知道啊，吓得是魂不附体，赶紧让这个心腹伙计把那小三找回来，又拿了串金首饰，把银书换回来。这都办妥了。掌柜的咬着半颗后槽牙回来了。
3: 哎，几位大爷呀，我回来了，你们看看是这梳子吗？
2: 这范荣华一把拿过来，和曹静给他这图啊对比半天，真的是一般无二啊。于是赶紧点头，哎，没错，谢谢掌柜的啊。

0: 多谢多谢。哎呦，别谢谢我呀，客官啊，不，神仙，我就求你们啊，赶紧把那合同给弄走吧，弄死也行，千万别让他们再来了。木雅，你放心，掌柜的没问题啊。你今儿啊破了财，我们会给你记上一功的，你也不用牙疼啊，你以后得好报。哎呦，谢谢神仙夸奖了。
1: 这说着话呀，刚要走，哎，范荣华突然又想起件事儿，赶紧问：“哎，对了，掌柜的，我还想问问啊，你说这梳子是丁的人手下拿来的，这点你肯定吗？”“
0: 哎，没错没错，客官呢？
1: 啊，不，神仙，我跟您说啊，我们这当铺啊，啊不，不应该是光我这家，所有的当铺啊，都有那么一规矩。”对这奇怪的东西啊，得特别小心，特别是来历，你一定得搞清楚，别到时候这是赃物，我们不就惨了吗？亏钱还得坐牢。所以呢，碰上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我们可以先收，这然后给人家得开当票，给银票。但有一点呢，这银票兑现呢，需要两天之后，我们呢就趁这个时间呢赶紧底下活动活动，这一则派人呢跟踪这卖家，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来路，别到时候真成了给贼销赃啊，那我们不躺着也中枪吗？跟踪他们是一个，这二则呢把同行之中的高手请来，一起看看这东西到底是个什么情况，都确认无误了，两天之后啊，就放这卖家兑银子。如果其中有问题啊，两天时间我们还能想别的办法。所以说呀，碰上那奇怪的梳子，我们就照旧了。我们派那人呢，看得清楚，来当梳子这位啊，直接进了玄天观后门。您也知道，盯的人就在玄天观，这能有错吗？
0: 哦，那这人长得什么模样？
1: 哎呀，长得什么模样？哎呦，我有印象，这家伙长得挺有特点的，络腮胡子，而且我们交易的时候我也瞅见了，这家伙左手腕上有一块胎记，你说像什么不好啊？外圆内方，像个铜钱儿，这上头还三根毛，挺特别的
0: 啊。原来如此，哎呀，那谢谢掌柜的，我们就告辞了啊。
1: 就这样，三人组走出当铺。等出了这当铺之后，展平就问了：“大哥，怎么样？不想回客栈了吧？”
0: 乌鸦大哥，您是不是感觉其中可疑，想去探一探这玄天观呢？
1: 范荣华听了连连点头：“
0: 哈哈，二位兄弟说的不错呀，现在咱们其他人都碰过了，就差这个丁的人，咱们这不去看看岂不是亏了？走吧。”
1: 展平、冯焕自然也同意呀。不过这冯焕突然问了一句：“
0: 木匠大哥，咱就这么去吗？”
1: 这范荣华没明白：“
0: 哎，冯焕呢，你这话什么意思呀？找钦差嘛，谁都有权利，怎么了？”“
2: 木匠大哥，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呀，就咱们现在这身打扮，人家盯的人能理咱吗？甭说别人，就门口那卫兵不把咱们哥几个当了臭要饭的了。”
1: 冯欢一说这话，范荣华和展平往身上看看，好嘛，还真是，身上都是范荣华这旧衣服。虽然说呀，破衣烂衫有点过分，但是怎么也不像个有钱的。你过去，人能拿正眼夹你吗？所以展平也说了：“
2: 大哥，要不这样吧， 咱先找个地方

换件衣服再去，也好让那钉子人高看一眼。而且您别忘了您的身份，您是安乐公啊。虽说这钦差呀、是代天巡狩，代表皇上，可您这公爵的位置，他也不能不高看一眼呢。咱既然有这身份，何必拿着官盐当私盐卖呢？您去找钦差还得求见，没必要啊，咱亮明身份，这多好啊。范荣华一听啊，也是，好吧，那咱们就这样吧。哎，不过我问你们，你们谁会官面上那套手段呢？那套说辞谁会呀？哎，大哥，您这是什么意思呀？范荣华当时脸红了呀。二位兄弟，不瞒你们说啊，我虽说名号是安乐公，但官面上那套啊，我完全不懂啊。咱们既然这要去会会那钉的人，那就不能让他小瞧了，所以到时候还得你们俩给我打圆场啊，咱没官面上那套不成。俩人一听也是哈，我们这大哥呀也就当过地保，现在呢你让他拿着千岁的身份，他也不知道怎么用啊。这时候展平站出来了，大哥您放心吧，这事儿就交给我了。自我三爷爷出名之后，不夸张啊，我们那儿那知州大人呢，年年来我们家串门，我都见过好几回呀。就他们那些礼节呀、客套啊那些话，我略知一二，您就看我的吧。冯焕一听啊，乌雅那感情好啊，展平啊，你和咱大哥呀就应付这表面啊，咱分工合作，我呢去后头偷着侦查，双管齐下。这钉子人呢，但凡有点问题，咱都能查得出来呀。哎，不过大哥呀，为了方便，您那个梳子能不能让我保管一下啊？啊，行了，没问题，别弄丢了啊。哎呦，您放心吧。就这样，仨人计议已定，先找了个僻静之处。展平、冯焕呢，把好衣服给换上，这回不错，再也不像那要饭的了。可是呢，范荣华呀，是打死也不换衣服。这展平、冯焕不明白呀，大哥呀，您为什么不换呢？范荣华一听，别管我啊，我到哪儿都这一身，你们那衣服看着好看，我穿着不习惯。哎呦，可是大哥呀，您不换，碰上那站岗的，瞅您还不是像个要饭的吗？俗话说得好啊，人靠衣服，马靠鞍，您就这个，不是找他们狗眼看人低呢吗？那没关系。范荣华伸手啊，从怀里摸出这追魂罗，紧接着他把那九曲弯弯棍上头那布也给摘了。二位兄弟，甭说别的，就这两样东西，谁敢小看我呀，我直接打死他。我皇上哥哥不说了吗，尤其这九曲弯弯棍什么都能管，打死勿论。俩人一听啊，这倒也行，于是三人再度出发，直奔玄天观。果不其然呢，这刚到门口，站岗那卫兵一看，哎，要饭的别往这儿靠啊，我们大人今儿忙着呢，滚滚滚滚滚。这范荣华一听，赶紧给展平使眼色，展平点头明白，于是向上跨了一步。哎，你们胡说什么呢？这是我们大人，朝廷亲封的安乐公范荣华，范大人，你们口出不逊，该当何罪？咱们说呀，对付这种正规场合，三人组

还得看展平。说起话来，人家真有两下子，声色俱厉。这一下就把门口那卫兵震得有点摸不着脉了。这嘴张了一半，想说又不知道说点什么。展平一看呢，根本不给他说话的机会，伸手把范荣华那追魂锣给拿来了，啪拍在这卫兵手上，看看啊，你们看好了，追魂锣为祭，赶紧回去报告你们那丁的人，我们安乐宫来这儿视察，要是误了事儿，小心你们的脑袋。这几句话呀，又把俩卫兵轰的是晕头转向了。这什么追魂锣，这什么情况？仔细一看，这锣呀挺不错的，锃亮，就是这上头有一爪子印儿，不知道怎么弄的。咱们书中代言的这就是合同抓的，但他们不知道啊。这卫兵还认呢，爪子印儿不算什么，哎，这儿有印转字儿，哎，这、啊、有人问了，卫兵怎么了呀？咱们说这帮卫兵呢，文化程度一般，认这转字儿啊有点费劲，但是呢皇帝俩字儿他还知道，所以俩人一时眼色，有一个撒脚如飞进去报告了。这稍微等了能有那么几分钟吧，丁的人身着一身便装，乐呵呵的出来了，使劲一拱手，哎呀，安乐公您可好啊，我在京中啊可听说过您，一直无缘得见，哎呀，今天可算是见着真人了。范荣华一听这个，哎呀，感觉手脚没处放了，没辙呀，范荣华从来没经过这场面。现在呢丁的人冲自己行礼，这该怎么办呢？得还礼呀。哎呀，我这是该鞠躬，该握手，还是该跪下呢？这范荣华呀胡思乱想，没招啊，这场面呢他从来没碰上过。虽说呀这范荣华见的人呢有的也是身份不凡，比如说上至皇上，还有包大人，这往下数数啊还有开封府的各个校尉，但是呢这些人呢都没拿范荣华当外人，平常说话也没那么多礼数。可今儿不一样，这属于正规场合，要的就是这个理儿，你稍有不慎的那就容易出问题。咱们说这会儿呢范荣华不知所措呀，展平在旁边看出来了，赶紧小声提醒啊，哎，大哥，作揖作揖。哎，范荣华一听有主心骨了，赶紧给这丁的人呢作了一个揖。哎呀，钦差大人你好啊，我们呀云游到华州，特别来拜望您，您好吗？这展平一听啊，鼻子差点没气歪了，好嘛，我们这安乐宫啊连话都不会说，咱们什么时候说是来做客的呀？这展平也没招了，就怕范荣华呀继续胡说，所以他自己过来补充啊，钦差大人，我是安乐宫的护卫展平，这位呢是冯焕，我们安乐宫范千岁爱开玩笑，说实话我们这次来呀，是因为听说此地水灾，人民疾苦，所以呀，我们特奉皇上的命令来这儿视察的，不知我们进去跟您聊聊是否合适啊？这展平说的话呀，那真是漂亮。范荣华一听高兴啊，哎呦，这可算给折过去了。他呀赶紧接着帮腔，
啊，没错没错，丁大人呢，刚才我呀也就是开个玩笑，您看我们呀为了行动方便不惹麻烦，所以呀连衣服都换了，您看我们穿这进去合适吗？这丁大人听了一乐，哎，嘿呀，那有什么不合适的呀，安乐公前来视察，我们求之不得呀，来来来，别在这站着，里边请。这丁的人一让，把范荣华他们仨呀就让进了玄天观。这一行人呢绕过大殿到了后堂，这丁的人呢现在就跟这儿办公。再看这丁的人呢十分热情啊，给这范荣华他们都让了座，招呼人呢也沏上茶水。这回可好，把这范荣华弄得是不知所措。说实话，这当官的没这么对过他。我们这，嘿，下一步该怎么办呢？范荣华呀，正跟这儿犹豫呢，结果这丁的人先开口了：“安乐公，怎么样啊？我出来这些日子，王大人的身体可还好吗？”这范荣华听了一愣啊，王大人，什么王大人呢？他呀还没说话呢，旁边展平一听，赶紧接过话头：“啊，请丁大人放心，王大人挺好的。我们来的时候，王大人还特别嘱咐了，让丁大人呢多多尽力，我们呢尽量配合。”这丁大人听完是一拱手啊。是，请安乐公回去回复王大人，卑职啊一定遵命。其实咱们说呀，展平也不知道这丁大人口里那王大人到底是谁呀，听着好像是那参知政事王大人，就是刘太后留下这派的首领，但是呢展平也不确定啊。可在这个节骨眼上没招啊，你要是卡壳或说错了就该露出破绽。所以展平啊还是凭着他走江湖那点经验，他呀就勉强对付了这么句话，反正一般人呢听不出什么问题。可咱们说呢，这丁的人什么人呢，人家是一方大员呢，没点智商他也干不到这位置上。他这一看展平说这话呀是个怎么都行的活话，他这心里呀就稍微起了点疑心，他这拱拱手还想再问点什么。这展平一看，得，你再问呢我可就答不出来了，干脆呀我们反客为主吧。于是这展平啊咳嗽一声，咳咳，丁的人呢，此次水灾灾民是流离失所，我们这安乐公范千岁啊特别关心此次朝廷的赈济状况，不知道您方便吗，给我们介绍介绍呗。这丁的人一听乐了，哦，范千岁帮皇上办事还真是认真呢。好，这都不是问题，王志。随着这丁的人招呼，一个师爷就进来了。这丁的人看看这师爷，王志，去把咱们那赈济清单拿来，范千岁要验看。是。这师爷王志出去了。这会儿呢冯焕一看差不多了，他这赶紧一捂肚子，乌鸦，安乐公，哎呦，我肚子开始疼了，哎呦，丁的人呢，哎呀，我先施个礼，咱们这玄天观里有厕所吗？这范荣华一听明白，这冯焕呢是要走那暗线调查了，但是呢他表面上还得装装样子，还得骂两句。

甭管呢，你这懒驴上磨屎尿多是不是？啊，去去去，快去吧！喵，好的好的。这冯焕呢，捂着肚子出来，到门口啊，问了问这厕所在哪儿，然后啊，抱着肚子就走了。咱们说呀，这其实都是做戏。冯焕还这琢磨呢，我这该从哪儿查起呢？哎，就在此时，一个东西啪，整打冯焕脸上。冯焕当时吓得一激灵，什么东西啊？也别说，这东西啊还挺巧，整掉在冯焕手上。这冯焕一瞅，是个纸团，什么情况？这个冯焕是迫不及待，赶紧把这纸团打开，这里头有字儿。这冯焕呢，就把纸团上的字细细的读了一遍。呀，怎么了？咱们说呀，这纸条上的内容啊太重要了。这冯焕还琢磨呢，难道说有这高人在帮我们不成？这高人在哪儿呢？这冯焕眨巴眨巴眼睛，那是四下观瞧。三人组想要探查玄天观，近距离的跟这个钦差丁的人呢，好好接触接触，瞅瞅他呀，到底搞没搞什么鬼？这怎么探查呢？三人组啊，分工明确，范荣华跟展平啊，在正面跟这丁的人交涉，顺便呢，查查朝廷的这个赈济情况，瞅瞅其中啊，有没有破绽。他们是正面的，而这冯焕呢，是借口上厕所，去后头啊，暗中探查。可咱们说呀，说你暗中探查呀，很容易，可冯焕得琢磨呀，我该怎么查呀？查哪儿呢？哎，恰在此时，一个纸团啪，整打他脸上，冯焕吓了一跳。再一看，好嘛，掉手里一纸团儿。这冯焕就琢磨，是不是有人暗中给我们帮忙呢？这人谁呀？啊，对了，我想起来了，在那个龙王庙的树林之中，那就有高人帮我们。难道这回还是他不成？可这位高人是谁呢？冯焕呢，那是真想找，可是拿眼睛寻了半天没找着，没辙了。冯焕呢，只能打开这纸团看看，看人家给自己留了什么提示。这一看呢，纸团上写的清楚啊，速去西配殿后墙。这冯焕一看，哟，看来西配殿那块儿有情况，这高人在提醒我。于是他紧走两步，找到西配殿，溜着墙边走。这边走啊，边四下观瞧。哎，等走到一个侧门附近，冯焕突然听见这儿有人说话。哎，这声音呢，好像还有些耳熟。这你谁呀？这冯焕再仔细听听，哦，这好像啊是我们之前碰上那说书先生。可不对呀，他怎么在玄天观呢？他这又是跟谁说话呢？冯焕想到这儿，屏气凝神，细细静听。这时候就听那侧门里头那说书先生说了，啊，你们回来了，怎么样，包黑子已经把周家老宅的银子抄走了吗？哎呀，请先生放心，暂时没有，但属下已经确认了，包黑子的手下呀已经暗中监控了周家

老宅，这要是找不着银子，包黑子也算是浪得虚名了。好，包围了就好，让他们慢慢找吧。把盯的人扔出来，包黑子的注意力全在这儿，咱这活动空间呢可就更大了，这也不枉费咱们之前那么辛苦啊。另外梳子的事儿，范大人那儿完成了吗？哎呦先生，您就放心吧，范大人办事您还不放心吗？咱们处理的地方隐秘却又开放，他们打死也想不到。啊，对了，范大人也交代了，重要物资都准备好了，到时间就得送走。因为这趟咱的人少，所以得有可信的人盯着。不行，这一趟就麻烦您亲自押送吧。好，这不是问题，跟范大人说，这事儿啊就包在我身上了。啊，还有龙王庙那事儿查清楚没有？哎先生，属下还在查，不过就现场看呢没什么问题，这俩人啊可能发生点什么误会，在林子里啊互殴致死，这没错啊。哎先生，您这么问难道您觉得不是吗？这说书先生明显不信呢，不太可能。虽说这两拨人呢之前没怎么见过面，可是这也不至于发生点什么误会互殴身亡啊。要知道这可都听咱的，他们之间也没仇没怨呢。啊，对了，我说那仨人去了没有啊？会不会这事儿是他们搞的鬼呀？哎呦先生，那仨人呢去是去了，可据这吴丽说，这仨人呢就转了转也没干什么。等这出门之后呢，他们是骂了几句，可这吴丽稍微一吓唬全跑了。而且这事儿啊，据吴能和吴丽形容，听见打斗之声他们就出去看了，因为是在林子里，他们怕中埋伏，所以特别点了火把仔细搜查。这事儿花的时间呢也就是5分钟。您想啊，您说那三位啊他要是高手，5分钟杀人那是可能的，但你要在这时间内再摆成这互杀身亡的现场，这也太难了吧。当然了，我承认有这种高手，可那三位不是啊。要是的话，当天您看着吧，这是一场恶仗要打呀，咱不定死多少人呢。啊，这么说倒也对呀。聊天聊到这儿，冯焕听出来了，呀，他好像在说我们呀。如此看来，这说书的还跟这儿待着，他跟这盯的人呢估计是一伙的，只不过呀他们之间还勾心斗角互相算计呢。啊，对了，他刚才还提起那个范大人，难道这是说那范事儿吗？想来也好笑啊，我们安乐公都没称大人，他先成这大人了，这叫什么事儿啊？而且呀，据这说书先生说，他们之间呢似乎有什么大计划，这又搞什么呢？冯焕想到这儿他就有点走神了，结果这脚下一个不小心踢了一块石头，咕噜噜噜噜，这石头一响，里头的说书先生当时警觉了。什么人？话音没落，这家伙呀就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唰甩出去了，这东西擦着门框飞出去了，砰，整扎对面的墙上，嵌进去3寸多深呢。这时候冯焕才看清楚，这是根铁筷子。冯焕当时吓得是一吐舌头啊，好嘛，这东西
要是扎到人

身上，甭说别的，就这一下非给扎透膛了不可。而这时候呢，那说书先生还瞪着眼睛呢，怎么还不出来，非逼我动武不成？这冯焕一听坏了，被发现了，他呀赶紧把这手就放到刀把上了，以防万一。当然咱们说呀，冯焕挺有自知之明的，他明白人家就这一手，那就说明了呀功力颇深，自己呀估计是去送死的。哎呀，我该怎么办呢？冯焕这儿正为难呢，突然听见挺大的脚步声，噔噔噔噔噔。哎呀，先生，是我。哎呀，对不起对不起，走神了走神了。随着话音呢，一个老道从不远之处冒了出来。不过这家伙呀跑得挺急，愣是连旁边那冯焕都没看见，直接闯进配殿这小院。可冯焕看清楚了，这家伙就是此前见过那道长智学，也就是智化那弟弟。而咱们说这说书先生呢，他一看智学，把另一根铁筷子收起来了。哦，智学道长，你来这儿干什么呀？哎呀，先生有所不知啊，刚才我呀在后殿休息呢，丁的人派手下告诉我呀，让我去一趟前厅。我这一急之下躺了块石头，哎呦，真对不起呀。哎，先生，您怎么也来了？您是不是也来见丁的人呢？这智学道长一反问，叔叔先生有点发愣了。啊，是是是，啊，不过我这儿有点事儿，先布置一下啊，一会儿再去。哎，好嘞好嘞，那我先走了。噔噔噔噔噔，这智学道长还那么冒失跑了。不过他这下把冯焕可是给救了。冯焕一看脱险了，哎呦，吓死了。他呀也赶紧往回跑，得躲开这块儿啊。可没想到这冯焕跑着跑着跟一个人呢撞了一个满怀，扑腾。这冯焕吓了一跳，好嘛，撞这人身上把自己弹了一步。哎呀，这谁那么讨厌呢？等这冯焕抬头一看，好嘛，惊呆了。只见面前这人呢身高能有八尺，长得是剑眉虎目，鼻直口方，穿着一身武官的功服，怀抱一口后背尖翅雁翎刀，往那儿一站，那是一身正气，威风凛凛呐。再看这位呢，瞪了冯焕一眼，什么，你问我呀？我乃是宣御史卫队队长李元士也，你是谁？我看你鬼鬼祟祟来这儿干什么？这冯焕一听，哦，丁的人的卫队队长，那我不能输了气势啊。呀，哦，你是卫队长啊，我也差不多，我乃是安乐宫的头牌护卫大侠冯焕是也。我这次是随着安乐宫来华州，一起处理这华州决口一事。这李元一听点点头，哦，安乐宫啊，我知道，好像在前厅呢，那你怎么来这儿了呀？哎呀，我这是肚子疼啊，这不找厕所呢吗？李元这人呢挺干脆，直接往后一指，你找厕所呀，那儿就有。冯焕一看，哎，后头还真有个矮房子，离这矮房子旁边不远之处啊还有一个门，有人在这儿站岗。冯焕这还耍贫嘴呢，哎呀，你说那门里吗？
不是，就旁边那房子。我可警告你啊，这玄天观现在属于钦差行园，那门之后啊就是后院，

0: 乌鸦明白。
1: 这冯焕也没脾气了，从气势上看得出来呀，这个李元并非等闲之辈，论武功恐怕比展平都不次。哎呦，我还是别在那儿耍小聪明了。所以冯焕呢赶紧过去，这次还经过刚才那遇险的小门。冯焕这回不怕了，我是上厕所的。所以啊，趁着走过去的时候往里一看，好嘛，那说书先生已经踪迹不见。这冯焕还犯嘀咕呢，乌鸦，怎么回事？这里头应该没有往外走的门吧？难道他藏起来了？这边想着，冯焕脚步不停，还得往厕所跑，没招了，后头李元盯着呢。就这样，冯焕乖乖钻进厕所。哎，到了这厕所里头啊，冯焕找了个粪缸蹲下来了。他这还琢磨呢，我们来的时候大概看了玄天观前头啊，那都是一目了然，谁来都看得见呢。但这后院不一样，一般人呢还不能进，难道这里有什么问题？冯焕在这儿胡思乱想。哎，就这个时候突然听见外头啊有说话的声音。冯焕拿耳朵仔细一摸，哎，这方向啊正好是后院墙那一头。嘿，这块有人。哎，他们说什么呢？这冯焕呢把耳朵贴到墙边上仔细听。哎，这听来听去，冯焕发现呢听不懂。可再听听，冯焕是大吃一惊啊。好嘛，就这语音语调啊，怎么听怎么就像龙王庙碰上那帮小个子，也就是河童。哎，不对呀，河童怎么也来这儿了呢？不行，我得看看。这冯焕呢赶紧想办法，想要出去去后面一探究竟。可再琢磨不成，后头那门啊有人看守，你这一过去准备发现，这不成，我还得另想办法。这冯焕想着抬头往上一看，嘿，这厕所盖的那是真有意思。因为咱们说呀，厕所什么地儿，人都排泄的地方，这里的气味着实难闻，你这屋啊那就不可能密封，不然呢熏死几个很有可能。所以这房间在盖的时候，房顶以下呀留了通风孔，而且四面都有。这冯焕一瞧，我先从这儿看看吧。这冯焕呢赶紧单手扒住这通风孔下沿，往上一拽，哎，不错，这眼睛啊已经能看到外头了。可是啊，冯焕仔细学嘛学嘛，好嘛，只听说话不见人影，估计是这帮小个子个儿实在太矮了，而且呢又藏在墙根底下说话，贴着墙这个位置是死角。哎呀，不行，我还得想辙，我呀看看能不能从这通风孔里钻出去吧。咱们说这冯焕呢，您别看他胆大包天，但这人呢也有点心眼儿。他先在这通风孔这儿好好试试，哎，头能出来，这个人就基本可以。所以冯焕在这儿挤呀挤呀挤呀挤，哎，行，身体挤出来一大半。这回往下看明白了，好嘛，这底下是一条小走廊，这沿着走廊呢有好几个小门，那都是独立的院落，

0: 可是呢，等冯焕在这儿具体一学嘛，底下的人没了。冯焕这个骂呀，母呀，这帮臭小个子，他们跑哪儿去了？冯焕这是一边骂呀，一边想往回缩。可是呢，就这通风孔啊，你想出来还成，想往回退没那么容易。尤其这冯焕呢，出来时候一个不小心，把身上那百宝囊啊给带出来了。那里头零碎多，刚才出来的时候位置还不错，可再想回去，正好给卡住了。得，这回是彻底回不去了。怎么那么寸呢？冯焕呢是叫苦不迭，没招了，往后走不了，勉强往前吧。哎呦，这可费了大劲了，就在这儿生生的挤了有一刻钟，这才从这通风孔里挤出来。冯焕呢总算脱困了，跳到地下玩命揉腿，没招啊，腿整个麻了。而且你还得准备准备，收拾收拾，一会儿啊还得原路翻回去呢。就这冯焕跟这揉腿的时候，哎，他突然听见离自己最近那院里有响动。这冯焕一愣，哟，这回我没白来呀，什么情况这个？他呀赶紧隐身在门边仔细往里观看，只见呢，眼前这是个小院，院子里呢，并排放着几口大锅，旁边还有一袋一袋的粮食。这时候呢，一个家丁模样的人过来，打开这米袋，开始往这锅里倒。冯焕这一算，哦，明白了，现在啊，离这个晚饭还有一个半时辰，这儿啊把粥熬好再送过去，时间也差不多，等到那儿正好给灾民分发这个粥。嗯，这不奇怪。可冯焕不明白，这种事儿你大可以就在这玄天观前头光明正大的做，可你窝在这后院这么隐秘，这是何道理呀？冯焕这正琢磨着呢，哎，这事情啊就变了味儿了。只见这家丁模样的人呢，把这米给扔锅里之后没加水，而是拿着笤帚簸箕开始扫地，夸夸夸夸夸几簸箕土，嘿，全搁这粥锅里了，再扫几簸箕石子儿也往里加。这冯焕一看，好嘛，问题在这儿呢，怪不得这外头灾民老吐槽这粥里啊有沙子有石子儿，闹了半天呢，你们这是故意往里加的。哼哼，小贼，等我逮着你，把你这事儿抖了出去，我让你这丁的人连带你们所有的那都吃不了兜着走。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3: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日，杨庄镇东门新村、不老店村先后开展好家风分享暨优秀学子助学活动，以家风建设助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营造同学向善的浓厚氛围。在中门新村，镇村干部、市委党校退休老同志、学子及家长代表齐聚一堂。据了解，该村自2015年设立村级奖学金，累计发放12万元，培育优秀学子60余名。会上，村两委为优秀学子颁发荣誉证书和奖学金，家长分享家庭教育经验，学子交流学习心得。活动后，大家参观中门新书画院、南唐有梦艺术空间，感受本土文化魅力。在不老店村，村党支部书记致辞勉励青年学子砥砺前行，现场为学子发放奖学金，家长学子代表围绕孝亲敬老、勤俭持家等家风家教话题和求学感悟深入交流。会后组织参观村史馆，引导青年铭记乡土文脉，涵养家国情怀。此次活动以榜样为引领，串起家风建设、乡风培育、青年赋能的育人链条。下一步，杨庄镇将持续抓实家风家教建设，常态化开展崇文力学、文化浸润等活动，以纯正家风涵养淳朴乡风，为乡村文化振兴汇聚青年力量。
1: 近日，居阳西街道党建带团建、青春伴成长暑期科技实践活动在水岸华亭小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火热开展。继去年成功举办收音机制作体验后，今年活动在街道党工委统筹部署下，由团工委组织返家乡大学生志愿者精心打造，内容全面提档升级，设置扫地机器人拼装、天文望远镜组装、直升机与滑翔机模型制作、创意小台灯及磁悬浮小实验五大核心项目，为辖区青少年带来一场更具深度与广度的科技探索盛宴。活动现场，大学生志愿者化身科技导师，为孩子们提供更流畅的引导与更深入的讲解。在智能生活体验区，孩子们亲手拼装机械零件，见证迷你扫地机器人成功启动。点亮生活体验区中，孩子们利用电路材料组装创意小台灯，直观感受物理知识的奇妙应用。仰望星空与航空梦想体验区里，志愿者带领组装天文望远镜，调试直升机与滑翔机模型，现场欢呼声此起彼伏。而神奇物理体验区的磁悬浮小实验更以神奇现象将活动气氛推向高潮。居阳西街道团工委负责人表示，今年的活动在去年成功搭建返乡大

0: 学生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平台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党团联动、校地共建的服务模式。通过精准对接辖区青少年科普需求与大学生专业特长，引导返乡青年将理论知识转化为社会服务效能，有效拓宽了青年人才的基层历练渠道，实现了青年成长与基层治理的双向赋能。下一步，街道将继续整合多方资源，以科技赋能成长，助力辖区青少年全面发展。
1: 秋风送爽，新学期将至，市第九中学东校区全面进入开学筹备阶段，全体教职工提前到岗，以饱满热情投入备课与教研工作，用严谨细致的准备迎接学生返校。作为我市优化教育布局的重点民生工程，该校区于去年秋季投用，占地48.78亩，建筑面积28602.06平方米，拥有30间标准化教室和19个高标准功能教室，可容纳1650名学生。图书馆、风雨操场、300米室外操场及多功能报告厅等设施完备，与校本部实现双校区联动，共享优质教育资源。连日来，各学科组开展首轮集体教研，围绕新课标、教学设计与作业优化进行研讨。行政人员完成课标编排与教学材料审核，智慧黑板、功能教室及场馆设施全面检查就绪，教材、教辅及教学进度表均已配齐到位，校园环境清洁完毕，全体教职工以严谨态度迎接新学期到来。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爱的方法有礼貌或是我管他，要将情人一口吞下，还要显得温文尔雅，螳螂委屈的展示旧伤疤。旧时候已经一扎，因为害怕时常倒挂，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舍弃了一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1: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1: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

0: 治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

0: 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

0: 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

0: 探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2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3: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2: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4: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本身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流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流量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
2: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1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5: 最后的一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叶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

0: 险，打通最后一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一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六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十五人一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二十人两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3: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二十名党员分两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4: 全部是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十人，从这个九点十分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十一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3: 下午四点半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4: 原国门的那个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3: 晚上六点多，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界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十四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本台消息，昨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3: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案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2: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4: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那么，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17.9%。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1: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

0: 回来了，
1: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3: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0: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4: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5: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生命没有如果，
6: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7: 爸爸早上好。
8: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7: 好舒服呀。
8: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7: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8: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